0: 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黄豆，它的甜度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四到五倍。沙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1: 我们自己特制的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2: 香辣，这个香辣。
3: 特制的。
0: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初六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吃完了没？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4: 哦，大姐，你们弄得起劲了
5: 哦！弄得要吃大嘴。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4: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好好好，可以了。

0: 员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他们去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广场上的辣子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啃也了，回头啃了。
2: 我是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肿了，怕多伤，叫这些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老狗啃了，
4: 我们是老狗啃了，这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1: 这说到这，我们这两都是少啊，哥。
6: 今年年最肥了。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围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

0: 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1: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2: 还有鲜，甜鲜，还有脆。
3: 他们这的习惯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他碗给做给。
1: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4: 三天两口，
5: 精神抖擞，
6: 精神抖擞。
7: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线摆上，
8: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这个保养，你去要会放。
9: 现在说到就得笑了。
10: 哎，要得去中间，这是真的。嗯，
9: 你不是都学？
10: 我是学，我不能学，
9: 那边听不到。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11: 少的时候就叫你姑娘是个皮子。
7: 我们看米线店呢，小娃差点五六岁，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三十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12: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8: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那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13: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他毕业了之后让他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正荣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正荣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1: 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2: 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
2: 呱唧，
5: 队长，联系不上呱唧了。
2: 看来呱唧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2: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8: 快叫吧。
7: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9: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0: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2: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10: 没问题，巴克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9: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9: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机。
1: 亏了你，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2: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2: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啊，在这里。
3: 不是碎片。
1: 哎，难道是这里？这边。
2: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华仔。
2: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2: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只是这怎么上去呢？
1: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

0: 我们来了。
1: 滑稽，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和呱唧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4: 他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4: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5: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随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关机，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呦，我来帮忙。
1: 宝宝，
0: 抓住了。
1: 抓住了呱唧。
0: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快快，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5步，向右2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关机，这边。

0: 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嗯，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铺。

0: 啊呼！莱迪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1: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2: 好可怕！
0: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2: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1: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0: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0: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

0: 们捡牙怪呱唧。安徽麝是麝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麝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1: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麝一定很凶猛吧？
0: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2: 既然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3: 巴克队长，快看，
0: 是狼！
1: 安徽麝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0: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3: 再见。
0: 巴克呼叫皮医生。
4: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
0: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4: 呱唧，巴克队长。
0: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4: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7: 你好，我是安徽麝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4: 你的香囊在哪儿？
7: 就在我的肚子上。
4: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7: 没有，我们安徽麝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4: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7: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4: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7: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4: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7: 真的吗？
4: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当我的盘中餐吧。
2: 狼狼，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呱唧，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

滑翔模式。是，队长。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1: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2: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3: 看，太阳出来了。哦，有了。
0: 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啊，好舒服啊！嗯，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1: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4: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嗯，好香的气味。嗯，是我的味道。
0: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4: 嗯，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0: 当然，我非常荣幸。
5: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0: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2: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嗯，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3: 再见。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社。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幸运日。
3: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5: 味道还不错，但直勾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2: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滑稽，小心点儿。

0: 嘿，这边！
1: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2: 哇，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2: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4: 愚蠢，愚蠢！
3: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4: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4: 死亡！啊啊、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2: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4: 这不是游戏。
3: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4: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4: 远离，远离，
5: 远离，远离，远离！
1: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敢于出来了，快跑！
2: 快跑！快跑！
1: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1: 大黑鹅，我来了！
2: 老公，这里有他！
1: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4: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胖胖，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4: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4: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呱唧，
2: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
4: 大家伙别吃我。
6: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4: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4: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7: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6: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2: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6: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

0: 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1: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2: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0: 北纬30度？
2: 北纬30度是一条
1: 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3: 我的小乖乖啊，
2: 花山迷窟
1: 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0: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1: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3: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0: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3: 好的，队长。
4: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5: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4: 那就继续。
6: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4: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6: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4: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5: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6: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4: 呢？后来怎么样？
6: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5: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4: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6: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4: 有脚印。
6: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5: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4: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6: 水怪
4: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6: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4: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5: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6: 等等，我也去。
4: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5: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4: 是水怪。
6: 快走。
4: 小心。
5: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上轿。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2: 呱唧，你怎么了？
3: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4: 你们在这里？
2: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 雷达探测一夜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 我们进去看看。
7: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5: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7: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1: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8: 呱唧，
1: 花仔，
7: 呱唧。
6: 水里有东西。
7: 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1: 小心啊！
6: 是那只怪鱼，
7: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啊。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9: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1: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9: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5: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6: 你吃了他们？
9: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5: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10: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1: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9: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7: 再见了，甘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11: 他来了！
12: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2: 可是，
12: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

0: 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开下我！让开我的夫人！我求我
2: 捉住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0: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3: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2: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3: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4: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5: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3: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0: 好像是狗的叫声。
3: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3: 安，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4: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4: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0: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4: 也为定。
3: 盼盼，盼盼，
6: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7: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8: 呱唧请回答。
7: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6: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3: 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0: 前面没路了，
1: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潜过去了。
3: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1: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要抓安全绳，别松口。
0: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盼盼，
0: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0: 坚持住。
1: 走，
0: 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1: 瓜鸡，盼盼，你没事吧？那
3: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9: 我们出来了，瓜鸡呢？
1: 瓜鸡还在水下。
9: 瓜鸡，瓜鸡。
0: 我在这儿，
9: 呱唧。
0: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0: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是队长。我们安全了。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1: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儿。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老范，这边走。
4: 好。
3: 给我快点啊！
5: 太师，请看，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0: 徽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就让你撤了啊。
1: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1: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才是第3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

0: 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想东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一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2: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你怎么才到啊？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好办。
1: 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哎，你没事吧？鬼子来了，快打呀！
1: 你明白。

离份婚了。娘，这不中你了。

0: 行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教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等生。
2: 你咋那么厉害啊？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1: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死就死，反正没活路。哥，我娘，见我！
1: 他说他四肢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
3: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1: 那你咋不回家呢？
3: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1: 你是干什么的？
3: 打铁的。
1: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那个打铁一样。
3: 是，
1: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3: 你咋不去？我去。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给我。走。
0: 这，慢点。连长，侧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准备。
4: 上。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放，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下命令吧。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
0: 能？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

看你们的了。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仕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

0: 超，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2: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0000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0: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6: 好看吗？
7: 漂亮。
6: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6: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10: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8: 拧啊，
10: 拧！
8: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10: 使劲！
8: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0: 啊，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8: 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1: 都没有哎。

0: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一直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
2: 你把水直接倒进去啊！把水都倒进，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到啊，嗯，
0: 这上面水浇过的，嗯，
1: 只需要抖抖。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
2: 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呀。您再看看啊。
3: 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
2: 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全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
1: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2: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两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3: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1: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2: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 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 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
2: 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 不是为了打。

0: 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羊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7: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7: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哎，
1: 怎么没褶？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不，你把水直接
8: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7: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

0: 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1: 这个我会啊！
7: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干啥？捞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 来来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没有鬼子，我杀谁？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0: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我死！找我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捣乱啥呢？怎么看不清呢？
1: 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中了！
1: 打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1: 安好了吗？
0: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退却，把口勾西门死。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枪，拿枪。

这儿来。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

0: 来，慢点，慢点。哎，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找。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跟我扎，没勾够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政府的大小姐？
1: 是秦政府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啊！啊！成吗？ 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时候，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梅杏花，梅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
1: 就叫响呗，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2: 捎信的人说。 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2: 3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4: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别动。
1: 二，把枪给我。

0: 怎么样？
1: 没事。
0: 行，照顾女儿。
1: 好，
0: 我上。撤！
1: 爹，枪给我！
0: 别抢了，别生了，处理一下。
2: 是。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

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

能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

目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

力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的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2: 我建议打这一仗，
3: 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
2: 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纵横诗人啊，他写山过草地，跨越近百条江河。
0: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2: 大大小小经历过将近600多次战役战斗。
0: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江台堡会师。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0: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

0: 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2: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彭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着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1: 快，那不能把事情搞砸了。
0: 得把人吓跑。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1: 怎么了？
0: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
2: 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差不多。
2: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哦，团长。
1: 我觉伤亡有多少？

0: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0-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1: 是。
0: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1: 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1: 是。
2: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3: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2: 服从命令。
3: 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
3: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2: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3: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哎，嗯，那他娘怎么办呀？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
4: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2: 是。
4: 金花，金花。
2: 嘿，他来了，快快。
4: 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
5: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你的吧？你看好看不？秦花。 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2: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 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哎，金花，你干嘛你？
4: 金花，
2: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4: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5: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
4: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2: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酒泉之下，
4: 你别给我瞎说，
5: 他不会死的。
4: 站！
5: 我一直陪着你呢。
2: 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 快，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慢点啊，来，
4: 轻点，
2: 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听着，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南走阁下，横铁军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好，好，嗯，我走这儿。哎。 别！
3: 你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个，走这个。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想办法把这事给那个放上。
2: 哎，等等，团长。
1: 嗯，
2: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好，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生两枪眼呢？是数都数不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点，来，这边。
8: 这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的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0: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12: 儿。他找着没啊？
2: 你说呢？
4: 当然找着了。
2: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2: 你咋知道？
4: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角拿的呀。
2: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7: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2: 哪儿？李阳？

0: 对啊。
1: 哎，江强，
2: 哎，
1: 怎么
3: 了？我要去看看我妈。
1: 去，
0: 快追她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4: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5: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5: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他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哇，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这样吗？

0: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2: 嗨，
0: 有戏。
2: 你

0: バカ！
1: 你的良心，让丹尼坏了。
2: 嗯。

0: 很遗憾，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

0: 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气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
0: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淘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

0: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

0: 新生活，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纵横十一勇啊，爬雪山，过草地，跨越近百条江河，

0: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江台堡会师。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来表
2: 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住手！冷静点，你！
1: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2: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1: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1: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2: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1: 先起来。
2: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啥路？
1: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哦，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天杀的，竟然不如！

0: 青花，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看近效，那家伙一下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什么？
9: 我教你缝衣服。

0: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1: 是，
2: 快。
0: 快点往前走，
1: 都跟上，跟上，不跟了。
3: 哎，
1: 上！
0: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跟星华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是，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1: 星华，张晓，
6: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5: 好，
1: 走，
5: 快。
3: 快点，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跟你走吧。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憋得动。哎，我和他轮换兵力，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上来。
0: 别了。
1: 上来。快点。
0: 不能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不行，放我下来吧。
0: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1: 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0: 快。
2: 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得亏得出大了。
1: 奶奶的，你是挺身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点他。
1: 看着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锁点。
1: 多一个锁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到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到。

0: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呢面料。
1: 雪尼尔纺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纺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细。

0: 垫，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0: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9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是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羽丝啊夹杂在其中，3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薄，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大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2: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2: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

0: 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有合集呀、啊？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安于山合集工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哥哥。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1: 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0: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怪谁？
0: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2: 对，还有你们的。对，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 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想，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别让张想照顾你了。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1: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加快走。
0: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听清了。
0: 加鬼子。
1: 听清了。
0: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
3: 小花，
0: 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3: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3: 张翔，
0: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3: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0: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好，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4: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4: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

0: 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
2: 就要了你那小命，
0: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
4: 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你给我闭嘴！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没找着是吧？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和向来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又？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呢？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呀，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0: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4: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走。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

0: 是不是这个理啊？
1: 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多少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前阵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跟上。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跟上。

0: 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

0: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7: 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纵横十一公里，爬雪山，过草地，跨越近百条江河。
0: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2: 大大小小经历过将近600多次战役战斗。
0: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江台堡会师。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

0: 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1: 不会是让咱们让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他奶奶的，我后背是某凌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你别。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星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2: 鬼子，
3: 打的狗日的！
2: 对，
3: 不行，
2: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叫。
3: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艾亚克，
0: 小鬼子。

0: 小孩，我
1: 张翔
0: 上来。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打的比我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个姑娘吧。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花姑娘，哎，救命！哎，好了，好了，好了。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怎么样，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0: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 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

0: 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南部阴雨天气依然频繁，而我国中东部地区啊降水仍然稀少，海南岛的降水也会明显减弱。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啊将会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而南方地区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江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而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3度左右。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北部边缘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6到15摄氏度。遵义晴，27到16度。六盘水阴转多云，24到13度。安顺多云，25到14度。七星关多云，22到13度。铜仁晴，28到16度。凯里晴，29到16度。都匀晴，28到15度。兴义多云，26到15度。
5: 有合集呀、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言，我不干。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子？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伤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
0: 嗯。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2: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0: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路我死了，我没有脸再担着部队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

我需要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好，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

0: 能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1: 定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
0: 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3: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它，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2: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 这是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3: 心跳的厉害。
4: 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5: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4: 三个条件。
5: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4: 这个我懂。
5: 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骗小鬼子。
4: 怎么骗？
5: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 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4: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 不是什么马？<笑>意思就是说，
5: 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4: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5: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
0: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哎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云静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

0: 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 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

0: 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我看。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嗯。嗯。
2: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2: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2: 你不用担心。

0: 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大家集合！

0: 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不知道。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 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1: 是，
0: 开始。
1: 大家听明白没有？明白。立正，向右转，靠风走。别怪我。 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2: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这次对训练情况怎么样？
2: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2: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

0: 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1: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老头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1: 凭什么呀？
0: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1: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0: 就是啊。
2: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0: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3: 团长。
0: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3: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2: 狙击手。
3: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帽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

我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2: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2: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长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2: 就是，
1: 会没法吃。
3: 闭嘴！
4: 我能烤熟了吃吗？
5: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5: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
0: 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就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
1: 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你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戏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 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

0: 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够呛，
1: 能打
2: 真的假的？
1: 放心，
2: 我们
1: 咱学，
2: 看看，
1: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
1: 也学学呗。
2: 对。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廷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0: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0: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1: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0: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1: 我知道，
0: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1: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0: 你想说什么？
1: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1: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1: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0: 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0: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3: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

0: 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托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正荣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正荣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2: 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大大小小经历过将近600多次战役战斗，
1: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江台堡会师。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大部队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

0: 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通知。
2: 老王同志，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3: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3: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啊，
3: 走。
4: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3: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3: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0: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3: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3: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3: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3: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4: 老郭
5: 啊，
4: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了点。
4: 醒子，
6: 哎，
4: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3: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清池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5: 好，好吧，回来见。
4: 老刘，你查看查看。
5: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4: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5: 大娘，
4: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5: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5: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5: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5: 交给我吧。
1: 给你。
5: 小马
7: 哟，
5: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7: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进来了啊！
1: 我程叔在吗？
0: 来，在上面。我程叔，你叔来看您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啊，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快。

0: 大礼物吧。
1: 哎，
0: 大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3: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1: 走来。
2: 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3: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3: 啊！
2: 还
3: 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3: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大，
3: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3: 的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0: 你给婷儿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嗨，
0: 李叔，
1: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哎，
2: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2: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2: 不远送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
3: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啊。啊，
0: 好，
3: 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2: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真他妈狗拿好。
4: 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0: 糊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
3: 是不是？
2: 我什么？我快也不行啊！城里人知道，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3: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让开！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迎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9: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

0: 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

0: 包治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渭海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2: 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我！我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位。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5: 为啥？
4: 里边没弹药车，
5: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4: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5: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我什么？我快的不行啊，成了一张纸了。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机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不行，
0: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0: 你
6: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让开！
8: 坐下。王三，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 很好，说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1: 小队长。
3: 嘿，
1: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1: 小队长。
4: 喂，好。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3: 是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认得，认得，认得。请，请。
5: 即刻放走。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
0: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1: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2: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0: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2: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2: 这
0: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2: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2: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2: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2: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2: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2: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2: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2: 走。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2: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2: 对对对，阿姨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5: 两个。
4: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2: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

0: 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王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王排官，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老哥，太君，这铜笔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附近。
2: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探监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

0: 大将。
1: 嗨，
0: 刘大将，直接的过来。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

国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

0: 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扫个码

0: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
6: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安禄山合集工制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刘大将，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着，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吉林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3: 那
0: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还
3: 睡觉
0: 去。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5: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3: 这个意思。
5: 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3: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1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13: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14: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1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1: 住手！

0: 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战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日。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游客
1: 啊！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哦，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
1: 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4: 准备检查。
0: 是，走。
4: 站住！
0: 站住！
4: 站住！检查。那边去，检查。
5: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4: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6: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4: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6: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6: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走吧，
6: 走啊！大家跟上。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6: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杜石洞。
2: 快点过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喂，喂，连长，你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2: 我是卖煤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2: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2: 警备队，我是警备队啊！哪里的枪？接到，寻求查缉。
1: 是。
2: 侦缉队，侦缉队。
0: 西门吗？我是西门。
2: 发生了什么情况？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0: 多得很呢。
2: 陈机队，陈机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6: 嗨，
3: 什么？
6: 嗨。
7: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

0: 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

0: 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7: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9: 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我要进去找他，长城广告位的钱催好几次了。你先别找他了，他明显已经被打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颓丧的雷总。
1: 我知道该付钱了，是吧？我联系了几家之前关系比较好的银行申请了贷款，他们有回复吗？都拒绝了。
0: 雷总，咱们的长城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哪会这么容易泡汤？在商场打拼，就是要学会多条腿走路，一条腿不行，还能有另一条。
2: 看来你是有办法了。
1: 我约了一个投资人，走。
2: 咱们雷厉风行的雷总又回来了。
3: 雷总，按您的要求，计划书和合同我都放这里了。
2: 把合同和笔先收起来。我先给他讲，如果他感兴趣，再顺势拿出来，直接签字入账。
3: 哦，懂了。把合同和笔放在桌面上，像是要逼他签字。
2: 雷总，我又学到了。
4: 雷总，李总到了。
5: 够细吗？够碎吧？好久不见啊，雷总。你怎么不吃啊，亲爱的？再不吃，一会儿我都自己吃完了。好像是有点单调。 把我的蕾丝令拿过来。怎么了？筷子掉地上了而已，被你吓的。我说的蕾丝令。

0: 这不是雷司令，
1: 这是雷司令。

0: 司令。
1: 今天落了一单到关外空车回来，赚不了 game 机啊，
2: 还行吧。
1: 阿斌，今天你跑夜班？
2: 磊磊，
3: 是你啊？
2: 好久不见。怎么了？心情不好，买酒喝啊？等一下，这什么那么脏？
3: 没事，
2: 真没事儿。

0: 老婆辛苦了，半夜出去帮我买酒。陪我喝一杯啊。啊。雷司令就是好，纯净无瑕，
1: 像一个高贵优雅的女，不像你水性杨花。
2: 你自己喝吧。
0: 辛苦老婆大人了。你说你半夜出去买酒，还能约个会啊？
2: 说什么？
0: 刚才摸你脸的那个男人是谁啊？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没关系，根本没关系。这么好的酒，我怎么一共抢用呢？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一个负责的女人。
3: 哥呀，不好喝吗？哥呀，
0: 雷总。雷总，你需要资金，而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还希望雷总给我一个不灭。
2: 我曾经希望再也见不到的男人，就这样出现在了我

你确实变了，以前你都会躲的。既然是谈生意，我为什么要躲？是啊，躲什么呢？我现在特别惊讶，你现在变得这么的自信和迷人，我特别为你高兴。其实这几年我也变了，蕾蕾。 咱俩在谈政治之前，请允许我真诚地和你道个歉。以前的我喜欢写一些浪漫的诗，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理想，大错特错。那些都是我的虚荣心罢了。所以把以前的我已经埋藏在旧的时代了。现在是千禧年，搞钱才是最重要的。你看看现在的我，是不是务实了很多？ 我不再写那些虚无缥缈的诗。

0: 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穿过西装？我现在领带都是自己打的，而且……
1: 这他妈关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是觉得，我们之前的事情不要影响到我们之后的合作。方案非常的好，虽然有些风险，但是回报率非常高。我不是在赌啊，我就是相信你。所以接下来的合作，祝我们生意兴隆吧。

0: 作愉快。
1: 都谈好了，赶紧给长城那边付定金。好。大夫，他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病人的生命体征啊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最快啊今天就能转入普通病房了。
1: 真的吗？
2: 不过病人什么时候苏醒这要看他个人的意志力了。
1: 明白，谢谢您。
2: 好。
1: 你听见医生说了吗？你今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去了，真的很棒。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长城的项目醒过来好不好？你醒过来，我们一起去庆祝。我们去梧桐山放烟火好不好？或者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吃家乡菜了？我听说福田那边啊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湘菜馆，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现在就等你醒过来。长城那边说定金不需要打了，因为有人举报你。
3: 举报我？
1: 说你身份敏感，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3: 身份敏感？
1: 什么叫我身份敏感？
4: 说什么跟张建业有关？张建业是谁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雷总，您认识他吗？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1: 张建业是我的第三任丈夫，李长河之后我只想要过安稳的日子，他看上去是一个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老实人，但结婚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既贪婪又软弱的人。
5: 乖女儿生日快乐。
6: 爸，我想要白雪公主。
5: 白雪公主算什么呀？爸爸马上就发大财了，到时候给你们娘俩换深圳最大的豪宅，我就用白雪公主把你的房间铺满，好不好？
7: 还豪宅呢？就咱俩这点工资啊？想什么呢？是不是？哎呀，
5: 这年头超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好了，过生日。
1: 你是想爸爸给你点蜡烛呢，还是妈妈点呀？
7: 妈，妈妈点。
1: 好嘞。
7: 谁呀？
5: 来人了。
1: 您找谁呀？
8: 张建业，这是拘捕令，你涉嫌私吞国有财产，金额巨大，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同志，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8: 带走。
9: 不是，你们不能带我走啊！我得跟我爸说一声啊，我爸他是局长。
8: 别费劲了，你爸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为你开设公司，早上已经被带走了，请你配合。
1: 他说的是真的。
8: 带走。
1: 李总，李总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儿，还会投我们吗？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这家数据企业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10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
1: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拿下，扩展到200多人。
0: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2: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0: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 AIGC 短剧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3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
2: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柜入桶，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柜入桶。
0: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3: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的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
0: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阳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10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

0: 新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五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0000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贵州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再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来看报道。
1: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厂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
2: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1: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看不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加精准。
3: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人工智能的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
1: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
3: 蒸发器的汽水比平均降低了0.009，我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炉的温度标准差由正-40度收窄到正-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
4: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铸系统之后，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1: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6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
5: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1: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5: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1: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7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 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0

0: 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
1: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
2: 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
1: 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3: 今年上半年，贵州电网统调发电量10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电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
4: 位于毕节市赫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
5: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4: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
6: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4: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厂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
7: 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万户家庭年用电。
4: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
8: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4: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
9: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依托乌江睿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9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10: 华电自与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5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4: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

酸烫，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销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这段时间，六盘水次梨进入了黄金采收季。今年全市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5G 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次梨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
3: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白果镇老乌鸡村次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次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次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入驻，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
4: 用无人机在调，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5: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3: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万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
6: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3: 六只特区的这家公司同样深耕次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次梨冻干茶。
7: 通过冻干工艺以后，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3: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次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次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2: 近年来，贵州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深挖山地特色资源、非遗文化与本土饮食底蕴，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腕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
3: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儿。
8: 我们

0: 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比较多油，宁夏这一带清真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1: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2: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1: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自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3: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1: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4: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姓品牌企业的发展。
5: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1000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的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来看报道。
6: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7: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独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5: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7: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还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吸引，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8: 毕业以后一直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10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5: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5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9: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又配合起来了，2.5年之内都把这个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

0: 好买卖的，好卖了。
1: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2: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1: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2: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的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这帮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1: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敬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飞。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并举行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
1: 渝黔协同建设的藻渡水库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保证工程建设，贵州桐梓坡渡镇老集镇整体搬迁，两地携手做好移民安置，共建新家园。
0: 我省20家重点茶企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集中推介两红三绿一抹产品矩阵，建立山东茶叶消费大市场，加快干净前茶北上布局。
1: 贵州文艺创作再获国家级奖项，电视剧《春风化雨》获飞天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10月9号至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10号上午，两省市在贵阳举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3: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渝黔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中，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贵州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家军说，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放大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探索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新路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深做透两山转化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图景，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贵州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未来合作空间广阔。面向15五，重庆将与贵州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优势互补，加强对接联动，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携手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级，合力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对接平陆运河，完善通道网络，提升通道运行效能，联合培育通道经济，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携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入开展算力领域对接合作，深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重要领域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加强能源合作，抓住全国6张网建设机遇，持续深化电力互济，推进前煤入渝，提升页岩油气协同开发利用水平，携手探索西部省区市共同富裕新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跨域共享，更好增进两地人民福祉，携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共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培育做大绿色低碳产业，

0: 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感谢重庆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记殷切嘱托，勇担战略使命，强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跃升，注重可赶可及，增进民生福祉，突出党建引领汇聚奋斗合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贵州与重庆坚持使命共担，服务国家战略越来越有力，坚持互利共赢，产业合作质效越来越提升，坚持成果共享，两地人民情谊越来越深厚。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双方携手全面强化优势互补，围绕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通道扩容提质，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协同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前电入渝、渝气入前，加强开放平台协同和枢纽联动，紧盯资源客源服务，提升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水平，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优化政务服务通办，加大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以密切常态化沟通进一步深化渝黔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贵州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郭成林参加有关活动。在贵州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阳国际陆港、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等。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成员、贵州省各市州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前瞻视频，黔渝携手，一路向新。重庆党政代表团来黔考察，两省是共商合作大计，这是双向奔赴的协作之约，也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黔渝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天然的发展搭子。乌江黄金水道千帆往来，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电力互济，通道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总部在成渝，基地在遵义模式落地见效。一个手握制造业硬核、通道运营王牌，一个坐拥能源矿产家底、算力文旅宝藏，贵州的绿电加算力加粮资源，碰上重庆的制造加通道加大市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正成为互补共生的发展盛世。面向十五五，合作路径更加清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平陆运河，深化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合作，推进黔煤入渝、黔电入渝、渝气入黔，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协同，从能源互济到生态共保，这对西南兄弟携手打造的不只是区域经济协作的新样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内陆开放的新路径。
0: 10月10号，全省人大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座谈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党组成员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各级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国家

0: 加权力，加强联动，同提共达，同向发力，凝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人大服务中心大局的独特重要作用，持续深化两个联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实践，推动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依法履职与闭会期间发挥作用，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格局，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会上，部分市州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到贵州玉梦食品集团、前波永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凯里秀里陶非遗集市实地调研。10月9号，副省长罗强赴黔东南州凯里市施秉县调研工业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和开发区改革发展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四季度工业经济有关部署落地落实。10月10号，民盟贵州省第13届委员会第23次常委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在贵阳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就高标准推进下一季度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重庆与贵州山水相连，流域相通，藻渡水库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对提升两地流域防洪能力、改善区域供水和农业灌溉条件具有重要作用。贵州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因处于水库淹没区域，老集镇需整体搬迁。故土难离，搬迁群众如何开启新生活？跨省协作又将给库区带来什么变化？记者走进坡渡镇。
2: 走进桐梓县坡渡镇，街巷间人来人往，烟火气里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不过这样的场景即将成为历史。
3: 最深一本的那个就是这个乡情的嘛，可能这个地方居住了几十年，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了。
4: 几十年辈辈代代嘛，92年到现在，我土生土长都在老街。
5: 今年70吧，这些等这几十年了，就是这土生土长的，这热苦习惯的啊，支持噻，肯定支持噻。地方的东西现在带你走，要不然娃儿厉害了哈。
2: 明年10月份之前，坡渡镇的2000多名老百姓将搬离故土，开启新的生活。为什么要搬？答案要从正在建设的藻渡水库说起。藻渡水库是国务院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重点水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3.46万亩，年发电量达4494万千瓦时，惠及300多万人。水库移民安置覆盖了渝黔两地共5041人，其中贵州涉及2000多人，绝大部分来自坡渡镇。
6: 重庆藻渡水库工程，它主要是用于防洪。每年汛期以来，綦江包括我们坡渡都会面临这个洪水之灾。这水库的库容面积，它正常蓄水位是375米，集镇所在的这个地方海拔只有330左右，整个集镇要全部淹没，就要考虑到水库的后续辐射、移民安置的问题。
2: 重庆与贵州流域相通，防洪安全需要统筹考虑。重庆綦江以江为名，却常为水而忧，约10年出现一次大洪水，30年出现特大洪水。上游的贵州坡渡也常面临洪灾，建于1982年的坡渡中学，30多年来多次受到洪水影响。
7: 坡渡中学迁入我们现在的校址34年，一共呢经历了3次洪水，最高水位到了这个球场都淹过了1.7米左右。每年的这个汛期，我们都是加大排查，及时转移学生。
2: 洪水之苦，两地感受最深。洪灾面前，两地向来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藻渡水库建成后，綦江城区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大幅降低两地的洪涝风险。但搬离故土谈何容易？搬迁工作从2023年开始，不少群众不愿搬、不敢搬，怕背井离乡、生计难寻。基层干部一次次入户走访，解释政策，一点点打消大家的顾虑。
6: 刚开始的时候，群众的不愿意搬迁，也不愿意迁

0: 协议。后来我们多次入户开展工作，找中间一些就是能够说上话的有权威的这些老百姓去做工作，以签约来触动再签约。
1: 谁今年的
2: 今年谁不得哦。

0: 11公里，杜城呢不算特别遥远，但对于坡度整镇要搬迁的群众来说，这一次搬家不只是换一处新的住所，更是一场与故土告别、奔赴全新生活的开始。
1: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一个平场的工作。我们新集镇的话，占地是539亩，规划主要都有学校、农贸市场、医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还有政府工业园区等这些设备。先打造完了之后的话，是集旅游康养一体化的一个小镇。
2: 坡渡新集镇是早渡水库的复建项目之一，与此同时，交通道路、桥梁和供水设施等配套项目也在推进，为新集镇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3: 新集镇不管交通啊各方面啊都要好点，这给那些旅游区啊都近了嘛，肯定是期待早日完工啊，早日完工好办得高点嘞。
4: 每天我们都要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建设情况啊，家里面都很高兴的，我们6个人是按这基地嘛，要修480平方左右，2楼1顶嘛，学校、政府、什么卫生院，全部什么都有了。那个生活呀，肯定越过越好了。
5: 到目前为止，整个签约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达到了90%几，基本上老百姓都认可了。
2: 如今，早渡水库枢纽工程大坝填筑已经完成，预计将于2028年完工。渝黔两地协同共建，将换来一汪碧水润泽两岸。
6: 渝黔两地的合作贯穿了从前期规划到当前冲刺下闸蓄水的全过程，项目建成后，沿线的特色农业、高效种子业都能迎来更好的发展条件。后续我们会联动贵州坡渡新集镇，打造渝黔跨界的生态旅游地标，让库区群众靠着好山好水实现稳定增收。
7: 10月10号至13号，2026山东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13届凤凰济南茶叶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贵州20家重点茶企组团参展。
8: 山东是我国茶叶消费大省，消费总量名列前茅，济南则是南茶北销的重要集散枢纽。此次参展，贵州重点推介2红3绿一抹产品矩阵，
9: 口感很好，就是喝起来很自然爽口。之前听过都与毛尖，这次过来之后知道咱这边都是一个高山云雾茶，
10: 每天肯定会喝一些绿茶。贵州茶叶干净方面肯定是有优点。
8: 近年来，贵州加大北方茶叶市场的开拓力度，极具性价比的贵州茶在山东市场广受欢迎，一片茶叶成为深化鲁黔两省产业互补的重要抓手。
11: 今年我们山东的茶商也去我们公司也有采购我们这款茶，山东市场是对花茶绿茶的那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今天早上也接待了很多客人，已经出了单的。
12: 这边也是北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嘛，已经和几家那个茶店签了一些经销的合作嘛，金额的话差不多有20到30万。
13: 我们市场上绿茶里面占到40%以上，体量非常的大，把贵州安排在我们的第二个展位，安排在我们鲁茶的旁边，也是考虑到说山东人真的是对贵州茶情有独钟，希望更多我们山东爱喝绿茶的人能够走进展馆，第一时间能看到，能够发现。
7: 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锚定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聚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统筹抓实稳增长各项举措。数据显示，1至8月，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3.1%、8.5%，纺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7.8%、17.4%、15%。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7%，商品零售额增长6.2%，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分别增长29.1%、12%。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全省财政总收入2633.1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7.78亿元，增长2.2%。
8: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全程跟踪指导的电视剧《春风化雨》斩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贵州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春风化雨》

0: 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故事背景，将一群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作为创作对象，讲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农村教育岗位，用爱与心血浇灌一代代莘莘学子，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并改变命运的故事。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从全国遴选出100件国宝进行设置。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入选，这件集蜡染、拼布、刺绣于一身的文物，堪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电视剧《乌蒙深处》，贵州参与创作的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一并入围优秀电视剧提名。此外，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的纪录片《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 A》入围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
1: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省各地学校依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通过集体观影、备课会、微宣讲等多种形式，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切实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贵州大学开展了集体备课会，来自工科、农科、艺术类专业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代表们，依托红色影片《四渡》这一生动载体，分别从课程思政、艺术思政等维度开展讲课说课。
2: 集体备课会以四渡为引，深入挖掘青年学生可观可感的思政育人题材，使思政育人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形成的成果推广到学校的各个专业、各个课堂当中去，进一步使红色文化在贵州大学扎根。
1: 贵州师范学院连映2场四渡影片，让3800多名新生重温四渡赤水战役，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观影结束后，师生们还现场开展了微宣讲和感悟分享等互动。
3: 影片兼顾战争场面与人物内心，把战略博弈的紧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展现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刻画出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拉近了我们和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
4: 电影是很震撼的，先烈们付出鲜血和生命换回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感染到同学们，观影后立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是让同学们很及时地回顾影片的力量，红色文化浸润到新时代青年。
1: 贵阳一中分年级组织全校100多个班6000余名师生，利用晚自习时段集中观看电影《四渡》。
5: 在《四渡》中，我看见了不识字的战士向有学问的战士们请教写字。我想到，现在我们在如此宽大的校园中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应当努力的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6: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扎根这片热土，梳理红色文化基因，让它真正变成我们的人生大课，让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教育滋养当中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年轻人。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服务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黔东南州深挖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雷山县文旅产业提速，凯里、从江、镇远县等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增长新动能。解放军报微信公众号刊发报道，循着长征足迹探访贵州群山间的桥梁，讲述黎平少寨红军桥、花江铁索桥的红色往事，记录建设者攻坚克难建成花江峡谷大桥。新旧桥梁见证红色血脉传承，山区群众生活蝶变。
7: 2026年铜仁市 U 系列男子篮球邀请赛在印江县开赛，设置 U15、U17 两大组别，来自全市的8支代表队共148名青少年参赛。
0: 黔东南州双碳服务中心近日在凯里供电局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电力大数据，为政府碳管控、企业降碳、绿电绿证落地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1: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台华语广播，我是主持人郭毛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

0: 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6: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天气晴好，阳光明媚。下午15时，各主要城市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上下，铜仁达到了29.6度。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2号的白天，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的白天，省的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同时，中北部地区气温下降，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衣，小心感冒着凉。其余地区多云到晴。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15到27摄氏度。遵义晴，15到28度。六盘水多云，13到25度。安顺多云转晴，15到26度。吉星关多云，14到26度。铜仁晴，16到30度。凯里晴，15到29度。都匀晴，14到28度。京邑多云，15到27度。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质生产

0: 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3: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

0: 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3: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2: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6: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2: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7: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2: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 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8: 我用不着雪兰了，这叫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这叫省了10000块钱。
2: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9: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0: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

0: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0: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色发展，绿色生活。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林军团长，聂政委。
2: 哟，罗参谋，说给咱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1: 军团长，政委，我是来传达中革军委的命令。军委命令你们派出一个团，佯装全军主力，往古蔺县城前进，一定要造打声势，造成要攻打古蔺县城北上渡长江的架势。让军委电台队的报务员编号三、编号七，还有军委号兵队的小王、小李随行，按照计划不断发送消息、电报，迷惑敌人。其余的主力呢，则继续隐蔽待命，等待新的命令。
2: 你看，我就说有好消息吧。
3: 红泥翻那个干瓜塘喽嘿喽嘿，
4: 后面的都跟上，
5: 快跟上，
6: 快点。
3: 那个野党羊喽嘿喽嘿，毛爷和我们在一起喽嘿喽嘿，寒蝉味道香。
2: 不可能啊！刚才是，
7: 刚才是
8: 共军所去的方向，应该是这里。
9: 进来
2: 啊！我觉得呀，
9: 中毛共军的总部电台出现了。
10: 你确定是中毛红军的总部电台？
9: 我能确定，他们的发电员是编号三，我非常熟悉他们的手法。
10: 在什么位置？
9: 在古蔺以南正龙山一带。
10: 非常好，继续侦查。
9: 是。
2: 哎，你看啊，
11: 报告，
2: 没问题。
10: 进来。
11: 据前方部队报告，在古蔺以北李家山又发现了共军主力电台。
2: 李家山，
12: 这
2: 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12: 怎么又换掉了？
2: 是不是应该在这儿啊？
12: 嗯，在这儿，
2: 就是这个地方，
12: 就是在这儿。
10: 对，有最新情况，马上告诉委员长。
9: 是，
13: 各位，我都听到了。
10: 委员长，
13: 速派飞机侦察，眼见为实。
10: 是。
1: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到达镇龙山，吃过晚饭之后，就悄悄回头，回到今天这个地方，明天一早再向镇龙山开拔，再走一遍。
10: 妙，
11: 撤！
10: 妙啊！这样的话，敌人的飞机就会看到一支红军队伍在向古蔺县前进了。
14: 报告团长，侦察连报告，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1: 继续侦察。
11: 是。
10: 团长，我建议打这一仗。
1: 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
10: 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11: 是不是？

0: 这里，古令以南镇龙山，共军总部的电波就出现在这一带。两三部电台，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不了什么实质的问题。何况，他毛泽东惯会以真是假，也被他给迷惑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几电，下去吧。是。川军总司令刘湘点，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2: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1: 报告，
3: 据飞机侦察，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0: 下去吧。是，
1: 委员长，眼见为实啊。哎呀，
0: 朱毛共军一直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他们是不是还想北渡长江，然后与那里的张巡部会合呢？永泰，
4: 啊，委员长。
5: 该说说你的看法了。我同意贺主任的判断。朱毛红军意在入川呐，所以我们应该放弃黔北碉堡战术，而向川南逼近，利用天然防线，把共军堵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
0: 赤水河以北来一个瓮中捉鳖，力争把他们全歼。委
5: 员长，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不能错过。
0: 等等，慈秋啊，先说说你最新的部署。是。
2: 我的具体部署是，命令川军六个旅集结于川南、叙永、江门、泸州一带，正面阻击朱毛红军的北上。滇军孙渡所部从毕节向瓢儿井推进，黔军扼守赤水县城、土城一线。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向古蔺一带跟进伪击。 川军郭勋祺部迅速进占茅台，以切断朱毛红军的退路。委员长，我以五路大军将朱毛红军包围于古蔺东南部的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0: 就按照此部署，拟定命令，剿共各部军于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令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我希望我的同仁能精诚团结。是，同志们，咱们隐蔽休整了3天啊。
1: 把蒋介石的部队调的也差不多了，该轮到我们行动了。
2: 主席，几位首长，吃点东西吧。
3: 好，我来。这压力再大也得填饱肚子。冷红薯啊！好，来，大侠，
4: 我来一块。
3: 老总，来块大的。
2: 哎，
3: 薄成兄啊，你这连吃了3天的冷红薯。
1: 你那个老胃病没事吧？没关系啊，只要能摆脱追剿我们的蒋介石，吃2天冷红薯，吃啊！<笑>按照约定，各军团已按时开通了电台。好啊，
4: 老总啊，
1: 那我们就发布命令吧。
4: 嗯，是该下决心了，啊。
1: 电令到，命令1359军团，今天晚上秘密而迅速的掉头朝东，限定他们在20日晚上由二郎滩太平渡至临滩渡过赤水河，到达贵州，寻找新的机会。
5: 是，
1: 好，还有啊，不要忘了那个伪装我们主力的红五团呢，让他们赶紧抓紧时间掉头。
5: 迅速到赤水渡口上，哎，不要掉队啊！你放心，不会的，不会单独给他们发个电报。好啊。哎呀，这忙了一天了啊，嘉祥啊，老总啊，这看来现在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其余的事情让伯承恩来去忙吧。这白天战士们在休息。
1: 我们在工作，到了现在也该换回来了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好赶路啊！
6: 我还不困，睡不着啊。
7: 老毛，我也睡不着啊。<笑>这两个人精力还蛮旺盛的啊！哎，我不跟你们客气了啊，我可要睡一会儿啊。
4: 嗯，
7: 来，你替我把这个吃了吧。
4: 没问题。
7: 哎，不要叫我啊。
4: 老毛啊，你好好睡吧啊，也累坏了。
7: 哎呀。

0: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同志们！这些电台可是咱们红军的宝贝儿，把这些书放到最下面。你们抓紧时间，快！
1: 所有地图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
1: 记住啊，一张都不能丢。
3: 是。
0: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1: 应该全收拾完了。
0: 行啊，那我们就开始大转移吧！啊，
1: 好啊，
0: 走。
1: 来，抓紧时间。
4: 那边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啊！报告团长，工兵连正在二兰滩渡口警戒，请指示。浮桥修建的情况怎么样了？太平渡二兰滩的浮桥都是好好的，修补了一下。除了这两座浮桥之外，我们还在九溪口、老瓜坨，另外搭了两座浮桥。你们做的很好，继续警戒，我们到河对岸去建立桥头堡。
0: 是。
5: 同志们，
4: 跟上！
5: 快
0: 快！
6: 跟上，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把敌人打得呀落荒而逃。
1: 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给你们记一功。
0: 谢谢首长。
2: 好啊，快去休息吧。主席啊，

0: 哎，国成啊，中央纵队已经渡过赤水河，控制了二郎滩至九溪口路段，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游击队已在那里迎接啊，可以渡河了。
1: 嗯，好啊，
2: 好啊。
1: 哎，
0: 那还等什么呀？过赤水吧。
1: 走，
0: 走，
1: 走，来，
3: 走，
1: 把地图收拾一下。

0: 老副官，到！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哦，在这里，这里离古滨县还有50公里。分成两股部队，分头掩护，大步前进。是。
1: 哎，看着脚下。哦，老哥，小霞呀。
2: 队长，主席。
3: 哎呀，哎，主席，大家辛苦了！哎，
4: 小霞同志，哦，
3: 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你好，哎，啊，
1: 总司令，
3: 你们看啊，我们的小霞同志啊，横威风嘛，身上背着大刀，这腰里别着快枪，哎，敌人见了就害怕呀。
1: 是啊，是啊，
3: 巾帼英雄当仁不让啊。
4: 主席，这马刀是董军团长送的，
3: 嗯，
4: 手枪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3: 至于这巾帼英雄嘛，跟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红军拟战士相比，我可不敢当。哎，
1: 小霞同志，不要谦虚了，主席说你当得，你就一定当得呀。
3: 谢谢正副主席。
1: 我们二渡赤水打下遵义之后，你们游击队早就鸟枪换炮了，啊，
3: 同志们，二渡赤水的时候啊，你们帮着我们打倒了敌人，现在呢又帮我们架桥守桥。哎，我还听说。
5: 这一军团欺凌的连长小关同志说啊，你们把敌人轰炸的规律及时的告诉他们，让我们流血牺牲的同志有大大的减少，减轻了伤员啊！你们真是英雄啊！
6: 是啊，
5: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红军啊离不开我们的游击队。
6: 红军和游击队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就是的。
5: 好啊。老庚啊，你这要走了，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
6: 这是我们当地的绿茶，我亲自做的，喝的人呢都说好，一点心意，各位领导尝一尝。
1: 好啊，我们收礼了。
5: 来，小陈啊，
1: 老哥，谢谢你啊。哎，不过没想到你还有这门手艺。
5: 多门手艺，多口饭吃嘛。
1: 如果首长们喝得好，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做。哎，要得，要得呀。
5: 好。
1: 啊，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过河了。
3: 是啊，我们也该走了。这次过江啊，我们一定要隐蔽，不能让蒋介石发现我们的行踪啊。
1: 好，再见了，老哥。再见了，小霞同志。
7: 都保重啊，
1: 主席再见。再见了，同志们。
6: 都保重。你们也保重。
7: 哎，主席再见。
1: 朱
7: 总再见。

0: 我看你们这帮共军还能蹦跶多久！弟兄们，还有20公里就到古蔺了，咱们得加快速度啊！等进了古蔺，我请大家吃回锅肉。快，
1: 是！
0: 快！
2: 共军的传单，
3: 哼，吓死前军，累死滇军，困死川军，拖死中央军，哼，哎，这共军流寇到了这步田地，还这么招摇，
4: 前面就是镇龙山了，命令，部队快速占领镇龙山高地。
0: 是。报告。
5: 给中央军发报，
6: 是，
5: 同时报送重庆参谋团贺国光主任。
6: 是。
7: 回龙寺。哎，伯承啊，这个蒋介石在镇龙山等你啊，你却好啊，
8: 来到了回龙寺。
9: 回龙寺这名字好啊，我们红军这条真龙又回来了。
10: 我们红军啊，是条真龙，一遇见赤水河，一切就都顺利了。
7: 哎。我们红军这条真龙啊，遇到水，尤其是赤水，就能腾云驾雾，翻江倒海。

0: 哎呀，您慢点，规模不小啊！是啊，啊，哎，看看这边，
1: 不错啊！哎，你们说，镇龙山，镇龙山，这个蒋介石没有镇到龙，现在是不是正在发火啊？李杰雄啊，说说吧，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哎，给我们讲讲啊！
2: 好啊，这样，咱们到前面的厢房去说。
3: 好，走，
4: 火车。
3: 好
4: 啊，
5: 主席，我们去了解了解回龙寺的历史。
2: 哦，好啊，走，走，走。
3: 你说什么？古蔺县镇龙山的共军不见了，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怎么可能啊？不会的，
4: 周军长。
2: 我们已经占领了镇龙山共军的阵地，还派侦察兵搜索了40多公里啊，都找遍了，没有发现一个共军呐。这不可能啊！你们再多派些人扩大范围，仔细搜索一下。
6: 是。
2: 你都听到了，
7: 军长，10000多人的共军队伍。
8: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说没就没了。
9: 川军在谎报军情，这个刘湘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8: 报告，周军长、吴军长，刚接到明团报告，共军大部队在二郎滩太平洞那里渡过赤水河，往贵阳方向去了。
9: 在这儿，赶紧报告啊！
10: 长官，重庆工作站发来急电，朱毛红军东渡赤水，进入贵州了。这怎么可能啊？不，不可能！这是不是共军搞的缓兵之计啊？可能是一小股部队或者游击队。
11: 给我们造成一种东渡赤水的假象呢？对，肯定是周浑元搞错了，把共产党小股游击队的行为当成主力部队的行动了。这份情报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我刚得到飞机侦察的报告，红军兵分四路，从二郎滩和太平渡之间渡过了赤水河。
10: 已进入了贵州，这怎么可能啊？这么说，川南围剿计划破产了？朱毛共军又给我们杀了个回马枪，又让他们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真是太蠢了！
12: 必须把情况。
13: 马上报告委员长。委座，朱毛红军已经渡过赤水，进入贵州了。此兄，不必过于惊慌。朱毛又重新窜回贵州，这说明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与刘湘对峙了。现在。
14: 我们研究一下，该如何遏制朱毛共军重回贵州。如果我们从习水北上渡长江，还要走土城和赤水这条路啊，川军早已把这两个地方堵得死死的，而且中央军很快也会围过来，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只能选择其他的路了。
15: 我们往东走呢，攻打遵义。
14: 来他一个三战遵义，这样行不行啊？如果咱们攻打遵义的话，
16: 不成啊！遵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14: 上官云湘的中央军已经占领了桐梓、娄山关和遵义一线，湘军李运横部也开到了遵义附近，川军郭寻奇离遵义也很近呢。
16: 此一时彼一时啊。 现在要想攻打遵义很难呀，即便咱们打下了遵义，估计也得付出较大的。

0: 而且我担心，出不了几天，遵义还得丢。你们看啊，北边、东边过不去，西边的敌人又正在增援。看来我们只能奔南了。现在啊，黔西的打鼓新场西安寨一带是王家烈前军的主力，而滇军呢，已经从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前往川南了。 那么黔军现在已经成了孤立之地了，正是我们要打击的对象。等我们消灭了王家烈，就可以赶往黔西北大定毕节一带，单独的面对滇军。你们看怎么样？嗯，
1: 好啊。
2: 哎，大毛啊，咱们要是把滇军也打败了，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过金沙江了？
3: 家乡，但愿如此。
0: 所以啊。
2: 我们这次打王家烈，也要搞一个声东击西呀，给蒋介石摆个迷魂阵，让他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意图。老毛啊，这个主意好，咱们就这样。升北而济西南，命令九军团从习水出发，在李子关、梁村、兴隆场一带活动，让蒋介石误以为我们又要北上长江了。
4: 好啊，
2: 怎么样，恩来？
5: 好，就这么定了。此修，你把情况和大家说说吧。
6: 是。目前，朱毛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赤水河，进入黔北习水县境内的火石岗、马桑坪、回龙寺一带。前锋部队已经北上，进入了李子关、梁村。
2: 兴隆场一带，红军会不会再次攻打桐梓、庐山关和遵义啊？不会不会。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共军朱毛在赤水河两岸反复徘徊，其目的就是要寻找这渡长江的合适地点。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进入贵州，这正是他们走投无路的表现呢。
6: 红军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无路可逃的残兵，跳来跳去，又跳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认为，朱毛红军反复徘徊在赤水河边，还是想要北渡长江。如今逃入黔境，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渡江地点。我们应该立即布置各路大军，迅速返回赤水河东岸，分路进剿，告诉前线部队。
7: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我们最后一战，每次都因为说是最后一战，才会如此轻敌。这次要把围剿计划制定得更加详尽，更加有力。是，我要去贵阳，亲自督战。
8: 慢点啊，
9: 小心！哎，那个电台一定小心了，千万别磕着了，就剩这两台了。哎，
8: 来来来，我来。
9: 庄飞，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8: 没事，小问题。
9: 哎呀，你看看你，就是前几天累的。我跟你说啊，当时就应该听我的，你先走就对了。
8: 我这没事。
9: 这一三军团的回电，我得抓紧给首长他们送过去，一会儿找你碰啊！哎哎，别别别，我去送啊！你赶紧回去歇着来。
8: 没事，
9: 好了好了好了，去吧去，歇着吧啊！
8: 好，
9: 走吧走吧。
0: 报告，进来。
9: 你看啊，像现在这个位置还有
0: 周副主席，是，
9: 都得加强。
0: 一三军团回电。
9: 哎，我听说啊，你们军委二局是分开行动的。
0: 啊，是一队随着先头部队行军，到了地方开始搭建爆房，开始工作了。另一队再行军，哎，这个方法不错啊。
9: 这样呢，就不耽误我们收发电报了，而且我们呢也可以24小时连轴工作。
0: 你们可是我们黔西的明灯啊，可不能熄灭啊。
9: 是。哦，对了，钱壮飞同志呢身体不太舒服，我这就回去接替他工作，就不耽误你们开会了。
0: 壮飞没有大碍吧？ 跟他说啊。
6: 一定要保重身体，回头我去看他。是，哎，等等，啊，跟傅连璋说呀，照顾壮飞的身体，他的病一定要用药。
0: 我替钱壮飞同志感谢主席。
6: 钱壮飞同志可是我们革命的宝贝，要加倍爱护。是，
0: 去吧。
6: 哎，去吧。
0: 是，
1: 主席啊。
2: 军团来电说，他们在向西南转进消灭王家烈的主力很困难。原因是连续转战，部队很疲劳，加上在鲁班场消耗的弹药和人员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部队的战斗力很差呀。这次东渡赤水，不比二渡赤水时的情况。敌中央军、川军、滇军回援的速度快，两三天就未赶来增援王家烈。
3: 取胜的情况把握不大。现在，两个主力军团对攻打前军都没有信心，这就难办了。如果西南方向没法前进的话，那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主席啊。
4: 二局截获了前军一师的电报。
6: 蒋介石24日要到贵阳。对。嗯，这个老蒋，他来贵阳干什么？
4: 来干什么？无非就是想亲自指挥围剿嘛。
5: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是啊，我看，这得感谢贵州省工委的同志们。
7: 当年他们在前军第一师里的兵运工作就做得很好，这一次这个电报是故意用简单的密码发的，为的就是我们方便截获和破译。嗯，
8: 对头，这次贵州的地下党同志干得不错呀。
9: 王部队，
8: 哎，王部队，
9: 王部队，
8: 记者朋友们，现在是采访时间。
10: 委员长，你给我们说说吧。各位，
11: 燕主任，在我的讲演中，我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大敌当前，这就是我党和我国民政府的既定国策。燕主任，你看这次啊，委员长到贵州来，照理说呀，我应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好好宴请一下。但是我知道，委员长不大喜欢在外面吃饭。
10: 所以呢，我就让下面的人啊，特意准备了一点我们贵州当地的前菜，请委员长和夫人品尝一下。
8: 王主席费心了啊，哪里哪里，只是委员长是江浙口味，近日公务繁忙，胃口不佳呀。
11: 明白明白，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啊，我准备的都是我们贵州的炸豆腐圆子，还有折耳根之类的小菜。
8: 王主席还是带回去。
12: 啊，心领了，心领了。啊！卖糕卖报，最新报纸。
13: 蔬菜，
14: 谢谢。
12: 新鲜的水果。卖糕报纸，最新报纸。
13: 哎，
12: 早上好。
15: 这老蒋牛皮吹的震天响啊！啊，六月不是看何时？这老蒋高兴的太早了啊！关键是这老蒋还不知道，主席这葫芦里啊有给他治病的药。<笑>委员长，人都到齐了，
16: 开会。
15: 哎，啊对了，永泰，在，尽快拿出一个。 接替王家烈的人选方案，明白？要切记，在处理贵阳的问题上，要水到渠成，不着痕迹。
16: 我知道。嗯。
0: 委员长。

0: 都坐下吧。少武啊，你是这儿的东道主，你就先开个头吧。
1: 是。那个，贵州军民同仇敌忾，一切唯委座指令是从。委座指到哪儿，前军打到哪儿。
0: 怎么，没了？你这是顺中央军之水，在推朱谋共军之舟啊？反客为主，反主为客呀。好吧，坐下。既然是这样，薛岳，那么你说说吧。
2: 是，朱元璋。通过这次朱毛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战斗力仍未削减，统一指挥依然高度灵活，行动飘忽不定，所以我认为，对朱毛红军绝不可以轻视。遵义以西的黔北地区，上万大军行动。 不仅筹备粮米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到。而朱毛红军在此反复徘徊，这次又渡过赤水河，进入了贵州，应该是他们北渡长江不成而东窜，寻找一个暂时的落脚地点。
1: 既然朱毛红军并未化整为零，那么聚而兼之的大好机会又出现了。 我的计划是，放弃原来的碉堡封锁战术，将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命令各路大军向遵义地区推进，层层筑堡，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最终将朱毛红军围歼于遵义、鸭西地区。
3: 雌雄雄高见，我完全赞同，
4: 我也赞同。 朱毛共军绝对不会放弃北渡长江与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次窜入贵州，是我军围歼的唯一良机。
5: 霍成啊，你去跟135军团前线的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对我们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案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
6: 好啊，
7: 是啊，
6: 你比如说彭德怀同志，他每次提出的意见，对战斗都很有帮助的。嗯，
8: 我这就去。没有问题，凡是预测到的因素，全都考虑到了。
6: 永泰，你看怎么样？
9: 委员长，可以试试这个计划。
0: 大家对这个计划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好，这个方案，我认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为周密的剿共计划。
10: 希望诸位能通力合作，马上落实。散会。
11: 是。
0: 少武，你先留一下。我说，真是奇怪了啊！朱毛共军为什么就在你这块宝地上？ 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呢。
11: 卑职愧对委员长。
0: 他朱毛共军，即便是到这里来度假的，也该有个结束吧？你说呢？
11: 是。委员长放心，卑职这就回黔西落实。

0: 本营长的指令，争取在最后一战中建立功勋。
1: 那好，我就等待你的家训了。老总啊，朱熹，彭德怀、杨尚昆来电。
0: 既然向西转进困难，那就转向东南的乌江流域。只要准备充分，用4-5个小时就可以在三军团第一次渡乌江的茶山关渡口架起2座浮桥。另外，二军截获了敌人最新动向，蒋介石对我们的围堵计划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的东面是吴奇伟部。
2: 西面是周浑元部，南面是前军王家烈部，北面是川军郭勋祺的三个旅，敌人正向我军主力不断靠拢。
3: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赶快做出决策。
4: 伯承啊，你把贵州地下党和黔东游击队的情况汇总一下，然后拟定一个应对计划。
0: 今天啊，就到这儿吧，我们回去啊，都各自想一想。明天这个时候还是在这儿，我们再来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5: 嗯。
0: 西南方向，怎么看？
5: 小陈啊，
6: 到。
5: 再加把火，太冷了。
6: 是。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天了，还不休息啊？这蒋介石不让我休息啊？哎呀，这肚皮子有点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1: 我马上去给您找。

0: 主席，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了，就光这几个辣椒了。
1: 啊，这辣子好啊，驱寒暖胃，提神醒脑啊！啊，嗯，辣子够劲啊。
2: 嗯，主席，您是不是被辣到了？哎，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来，
3: 我制定了三个方案，明天我们先实行炸渡，不行的话就偷渡，那再不行，咱们就只能强渡了。
4: 渡口对岸有中央军的一个连字驻哨，他们在渡口边修建了哨卡。
3: 盐铁、战壕、山顶上还修了碉堡，岸边有一条木渡船，用一根缆绳连接两岸。渡口已经让人封锁了一个多月了，不让百姓过渡。
5: 他们要过江，是一股前军。
6: 不对呀，我看他们不像前军呀，
7: 会不会是共军？
8: 哎，兄弟们，放船过来呀！
2: 杜连长失败了，看来只能强渡了。
9: 同志们，
10: 里面只有一个连，咱们有一个团，给我上！
11: 是。

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朱邪，您是不是被辣到了？
2: 哎，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来，
3: 好消息啊，好消息！看看，好消息啊！
4: 主席啊，你还没睡啊？
3: 哎，我们的刘总参谋长没睡，我哪里敢睡啊？来看看好消息。
5: 哎，主席，半夜不睡觉又折回来，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了？
3: 来，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5: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啊。
3: 知我者，恩来也。哎，恩来，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很好啊。如果把他们俩的建议，再加上蒋介石到达贵阳的消息放在一起，我们可就有去处喽。
4: 哦，
3: 你们看，这里是贵阳，这里是乌江。如果我们可以迅速南下，过了乌江，直逼贵阳，在老蒋的身上动动脑筋，他会怎么样？哎，就像下。

0: 将旗呀、啊，对方已经把老将给拐出来了，那我们呢，就直接将他一军。
1: 这可是个大手笔啊！
2: 报告，
3: 什么事？
2: 贵州工作站来电，
3: 念，
2: 红军入川失败，又窜回贵州，蒋介石于本月24日亲赴贵州，组织制定了一个新的剿共计划。
3: 据司令部通知，各旅旅长马上开会，我去换身衣服。
2: 是。
4: 这地形，黔北花苗田，离贵阳还有160公里。
5: 同志们，加快速度！后面的照顾好受伤的同志，跟紧一点。

0: 快点啊，都小坤！哎，还有多远到达乌江？
1: 大概还有半天的路程吧。
0: 那咱们得加快点速度。哎，
2: 快，同志们！
3: 乌江不远了，大伙都打起精神来，加快点速度！
2: 快点，
3: 快
2: 跟上！
3: 快点啊！
0: 快快快！

0: 欢迎你啊，何长工同志。
1: 老九军他来工作，
0: 谢谢谢谢。哎，王志给拿东西啊。哎，走。最近情况怎么样了？哎，部队士气还不够，一会儿带你去看看啊。
1: 好，
0: 咱们进去吧。
1: 来，走。
0: 老曹操。
1: 哎，
0: 这个是你的调令，
1: 好，
0: 让你到军委去工作，由我来接替你的军团政委一职啊。
1: 好，我服从命令，我先去收拾一下东西。军情紧急，我得赶紧到军委去报到。
0: 好的，那你赶紧去准备。
1: 哎，
0: 参谋长，军团长，我这次来啊，还带来了军委的绝密命令，你先看一下。参谋长。 军团长，
1: 哎，
0: 来看一下。 军委啊，让我们九军团在马鬃岭一带分兵游敌，一部伪装主力向西边的长干山运动，另一部伪装主力向东边的枫香坝运动，掩护真正的主力从花苗田这里南下，然后抢渡吴江。这次咱们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2: 老郭。 你赶紧把部队分配好，准备完成这次军委交代的任务。我几个人，你是说从这里？
3: 同志们，把火烧得再旺点！
4: 哎，
2: 喂。
4: 撤！撤！手往哪来？
5: 大家不要慌，是侦察机。
0: 这敌人的侦察机啊，还能帮我们提供情报。
2: 把火烧得再旺点儿！
3: 来，
4: 撤！撤！

0: 和飞机的侦察报告相一致，都发现朱毛红军的主力分成了两个部，分别在遵义西南的长干山、枫香坝一带大肆活动。
1: 这样看来，他们是打算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
2: 他们在这一带已经活动很久了，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3: 会不会又是红军搞的这个声东击西的战术呢？他们只是派了两支小部队，冒充主力，在长干山、彭香坝一带活动，而真正的主力，则去了别的地方。黔北就这么大块地方，他们还能去哪儿？往北是长江，往东打遵义，这都不现实吗？南边是乌江天险。
2: 他们总不至于冒险去突破乌江天险吧？啊！既然朱毛红军待在黔北不想走，我们就重新采用碉堡封锁战术，一步步的将他们困死在黔北。目前看来，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了。
0: 柏灵兄，你来下命令。
4: 让周纵队、吴纵队加快构筑碉堡封锁线，向遵义西南的长干山、枫香坝一带助跑推进。
5: 好。
4: 这个方向怎么样？
5: 嗯，
4: 他们的部队啊，就在这一带活动。部队从这边过来，是吧？
5: 对。
6: 罗福，辛苦了。
5: 没事儿。
7: 你看这个方向，
8: 这一带都是山区啊。
9: 首长，好了。
10: 主席，老总，可以开始了。
9: 好。
10: 老毛，开始吧。
11: 主席，
12: 好。
10: 老总，可以开始了。

0: 命令：林密、彭阳各派出一个团作为先遣部队，秘密而迅速的枪战吴江渡口，务必在3月31日之前完成。
1: 是。你看，好，从这边
2: 马上发出去。
1: 是，
0: 到这边。
1: 这儿绕过来，这边，即刻发出。哎，咱们途径这儿。敌人在这儿，那我们从哪边出发？
3: 我们从这儿到下游，能够乘胜追击敌人。可是，团长，
1: 报告团长，鸭西镇上发现前军。
0: 他们多少人？
3: 一个连。
1: 我们要不要绕开他们？
3: 如果我们从这儿绕开他们的话，就得多走半天的山路。
0: 那就打掉他们。
1: 一旦打响战斗，我们的位置一定会暴露的，军团部可是要求我们秘密行军啊！
0: 只要咱们不放跑一个敌人，就不会暴露。打仗也会耽误时间的。
1: 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过吴江需要这些前军的军服？
0: 那咱们就学总参谋长，炸去遵义城。
1: 那我们就准备战斗了。
0: 团长，就在前面，前面就到了。团长，
1: 政委，刚才我问了一个老乡，他说 TZN
0: 南部渡口有重兵把守。团长，现在敌人应该还不知道我们的位置。营营长，过来。
4: 到。
0: 通知部队，马上派人把这个村子包围起来，只准人进，不准人出。
4: 是。
0: 还有。
4: 一定要跟群众说明我们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去吧。
0: 是。二营长，
1: 到。
0: 传达命令，让他们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
1: 是。
0: 朱连
4: 长，
0: 马上派几个侦察员到江边渡口侦察一下，记住，千万不能惊动敌人。
1: 是。
0: 那我们和肖华他们进去看看。
1: 好，出发。

0: 目前形势对我们不利啊，特别是江对岸，还构筑了碉堡，敌人的布防很复杂呀。
1: 伟宗，陈诚他们制定的那份剿共计划，您批了没有？
0: 他们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告诉他，就按既定的围堵方案进行。
1: 是。
0: 有关王家烈的事，你办得怎么样？
1: 伟宗，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吩咐下去了。
0: 一定要水到渠成，不留痕迹。
1: 好。
2: 什么呀？
3: 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2: 谁敢写？让开！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这是共军，共军的红色宣传，大家不要相信，这是共军。
3: 站那儿，抓住他！
2: 快！
3: 站住！
2: 站住！别跑！别跑！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0: 团长，我制定了三个方案，明天我们先实行炸渡，不行的话就偷渡，那再不行，咱们就只能强渡了。
1: 好，团长，都摸清楚了，渡口对岸有中央军的一个帘子驻守，他们在渡口边修建了哨卡，掩体、战壕、山顶上还修了碉堡，岸边有一条木渡船，用一根缆绳连接两岸，渡口已经让人封锁了一个多月了，不让百姓过渡。
2: 只有官差、国民党军可以渡过。哎，好啊，那咱们之前缴获的那些前军军装，不都能派上用场了吗？
3: 是啊，
4: 团长，不管是炸渡、偷渡还是强渡，咱们都需要大量的竹筏。
3: 对，
5: 那咱们去哪儿都那么多竹筏呀？
3: 团长，好消息啊！中央军委特地派工兵连的王连长来支援我们了。
5: 太好了，人呢？
3: 王连长，快请。
5: 同志好，王连长来得太及时了，同志们好，
3: 你好，
5: 王连长，我给大伙说说情况吧。
6: 好，行，
5: 来，这儿，我们呀做一些准备，准备在这一带采集大量的竹子，来做竹筏、大浮桥。
3: 可是，砍这么多竹子，老乡们他们会同意吗？哎，
5: 这点你放心，我们每采一根竹子，都要给老乡费用的。
3: 那就好，那太好了，
5: 王连长，辛苦你们工兵连。 赶紧让战士们砍竹子、炸竹筏。是。同志们，抓紧时间啊，时间紧迫，绑结实了。一定要绑结实了，别急了。老乡们辛苦了，辛苦大家来帮忙扎竹子，来。
7: 行，差不多了，来，帮忙搬过去。报告，
8: 参谋长，什么事啊？
7: 总指挥，有紧急情况。
8: 紧急情况？周浑元、吴奇伟发来电报。
7: 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一带的防线遭到朱毛红军的袭击，他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南下了，很有可能偷渡乌江。
5: 消息确切吗？
7: 确切，要不要马上汇报给蒋委员长？

0: Darling，
1: 啊，
0: 快出发了，你怎么还看这本书啊？
1: 啊，这本。
2: 纪委报告，
3: 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厂附近防线遭到红军的袭击，
2: 红军主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的可能。
4: 柏林啊，我提醒你多次，不要被朱毛共军惯用的
5: 在洋洞中混淆视听了。
3: 委员长，这一次可能是真的。
4: 可能？你昨天告诉我，共军的主力在马宗岭西北的大道上，今天又告诉我，共军的主力要渡乌江。
5: 一个优秀的前敌指挥，
4: 在汇报军情的时候，是不会用什么可能啊、大概、什么也许这样的词汇。
5: 这是在给我出考题吗？
4: 我要知道的，就是现在共军准确的位置在哪儿。

0: 主席，周副主席，
1: 啊，
0: 一军团和三军团都发电报来了。他们派出的先遣团已经顺利地到达乌江边，正在做强渡乌江的准备。
1: 太好了！如果能渡过乌江的话，咱们明天早上应该能收到捷报了。
0: 如果明天这两个团没有顺利地拿下乌江渡口。 或者说，久攻不下，打成了僵局怎么办？如果乌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那么三四天后，几支追剿我们的敌军就会一起向我们压过来，我们只有背水一战。
2: 我们不能背水一战呐！伯承，通知部队，无论如何，两天之内必须渡过乌江。哎，团长，前面就到了。
3: 朱连长，到！你带一路纵队上前侦察一下。
4: 是，一队跟我上。
2: 同志们都小心点啊！
4: 大家小心！
3: 来，小心。
2: 停一下，王连长，哎，让大家隐蔽。是，有异动，隐蔽，注意隐蔽。
5: 团长，你看前面那几个碉堡，等他们得手了，咱们的驻法立刻跟上去。
3: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25军油国财的特务连。你们过江干什么？
6: 我们要去西方收款收鸦片。
3: 等着，给你们开条船过去。
5: 去，你俩去。等等，过去之后先别急着动手，等我过江之后统一行动，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5: 准备。
3: 他们要过江，是一股前军啊？
7: 不对呀，我看他们不像前军呀。

0: 没人背烟枪，你看看。
1: 是啊，我也没看见鸦片杆子。再说这神情也不像啊。哎，连长，会不会是共军？
0: 去，让机枪手开两枪。
2: 李大主任，
3: 是。
2: 来。
4: 哎，兄弟们，放船过来呀！别打了，别打了！谁让你们开的枪？
5: 排长，不是你枪声为号令吗？
4: 你瞎说！全让你们搞砸了！
0: 朱连长失败了，看来只能强渡了。
5: 同志们，对面只有一个连，咱们有一。

0: 江水回旋，敌人的迫击炮又太厉害，竹筏都被倒回来了。村长，该怎么办？
1: 命令部队，马上撤！
2: 是，报主任，
3: 撤！
2: 快撤！
1: 怎么了？跑了！
4: 哎，
5: 怎么办？
4: 就是，
5: 哎，
1: 让他们打跑了吧？
2: 是吗？
1: 连长。 你看，共军都被我们打跑了，我们就是让他们过江，他们都上不了岸。这乌江水可帮了我们大忙啊！俗话说得好，走遍天下路，难过乌江渡。让他们回去接着扎竹筏吧。
6: 扎再多竹筏也没用，也靠不了岸。
1: 嗯，
6: 连长。
1: 今天我们是以少胜多呀！
7: 是少胜多呀！
1: 好，不过我看这帮共军来势不小，我怕他们晚上又会偷渡。这几百人，这样，我给营长打个电话，请求派兵增援。嗯，
6: 是。
1: 哎，打扫战场。
8: 是。
9: 红三团的炸渡抢渡都失败了，看来只有等到晚上的偷渡了。
10: 主席，总司令，派我去江边去指挥战斗吧。
9: 不行啊，我看了，这距离太远，等你赶到梯子岩渡口，天都黑了。
11: 我成就不要去了，我刚才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们这次抢渡啊，跟第一次突破乌江不一样。我们呀，出乎了敌人的意料，他们没有任何的准备，而且啊，就算是要增兵，他们也来不及了。况且，提子岩的敌人只有一个连，他们一个团，难道还过不去吗？
9: 同志们，要相信红三团，他们一定会渡过去的。
12: 哎。 我倒是赞同主席的说法。

0: 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中午必须拿下大唐渡口。
1: 好，我去安排。
2: 报告，红四方面军来电。
0: 这个时候他们来电，
3: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昨天晚上发起了嘉陵江战役，全体都向川西大转移了，准备策应我们北渡长江啊。
3: 来扶我一把。两个月前呢，我没记错的话呀，两个月前就叫他们行动了。
0: 来，慢点。
3: 当时啊，我们刚刚从遵义北上，可他们呢硬是拖了两个月。
1: 他们在广元和昭化同中央军苦战，根本调不出兵力来啊。
3: 他们这次的口号就是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啊，可是党中央现在已经快到乌江边上了，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0: 四方面军呢，过了嘉陵江之后一定会到四川的西北部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果我们能在那里跟他们会合，也是一条不错的选择呀。
1: 老毛啊，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可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南渡乌江，找到落脚点呀。
4: 哎，小心点啊，这批伤员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5: 最近送过来的，伤势已经有所好转。
6: 副院长，
3: 副院长，
5: 哎，周副主席。
3: 副院长，壮飞在哪儿？哦，
5: 在里面。
3: 好，来，同志们辛苦了啊！
7: 不辛苦，
8: 不辛苦，
7: 不辛苦。周副主席，
3: 哎，辛苦了。
7: 不辛苦。
3: 壮飞，
5: 哦，周副主席，
7: 周副主席，
3: 哎。别起来，别起来！啊，
7: 不要紧的。
3: 赵飞，
7: 赵副主席，您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我不碍事的。
3: 赵飞，你安心，啊，这段时间啊，部队一直在急行军。很多战士都病倒了，你安心养病，等过一段时间部队过了乌江，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7: 咱们要过乌江了？
3: 是啊，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7: 过了乌江离贵阳就不远了，要是能打下贵阳那就太好了。
3: 对呀，壮飞啊，等我们打下了贵阳啊，我就把你接到那儿去，那儿的医疗条件好，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壮飞啊，安心养病，我这还有个会。
7: 周副主席，你先忙，放心。嗯，
3: 壮飞，坚持住，等过几天我回来接你过乌江。哎，副院长，走。
5: 好。
3: 副院长，
5: 哎，
3: 我联系了一下我党驻香港的办事处，准备把壮飞同志送到香港去疗养一段时间。
5: 那太好了。
3: 对了，这个消息先别告诉壮飞。
5: 好。
3: 啊，还有啊，我们的这些红军伤病员，希望你能对他们细心照料，争取让他们早日回到队伍。
5: 好的，周副主席。
3: 那就拜托你了，副院长，尤其是壮飞同志。嗯，

0: 贺大姐，贺大姐，回来了，我又找了好多衣服过来，任务艰巨啊。来，这是我缝好的衣服。啊，你坐吧。没事儿，再给我一件让我缝缝吧，这个。 就这儿，嗯，哎，这里有个洞，哎，哎，慧姐你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哎，贺大姐，她是不是要生了？我来看看。没有，那就没事儿，这叫胎动，宝宝踢她。是吗？
1: 踢到我哎，宝宝好可爱啊！他是不是有点饿了呀？
0: 嗯，可能。
1: 我带了红薯给他烤一个吧。
0: 好。
1: 哎，慧卿，你这怀孕都7、8个月了，这邓发局长也从来没来看过你，这哪像要当爹的人呢？
0: 胡丫头，别瞎说啊！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咱们从瑞金出发的时候就有铁的纪律，无论你官多大、职位有多高，夫妻俩都不能在一起行军的。比如两次进入遵义期间，毛主席不是也没有照顾贺大姐吗？你这说的倒是实话。从瑞金出发到现在，我跟我们家老毛总共也就团聚过两次。我给他生孩子的时候。
2: 他还在指挥打仗呢，来，用这个行吗？哎，啊！要不要去找傅医生啊？没事吧？还是找傅医生，都疼成这样了，快走！你们好好缝啊！
3: 哎哎，
2: 慢点，慢点，小心。
3: 梯子岩在这儿，这是北岸，你看。
2: 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必须得标注出来。
4: 好，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
5: 看这天儿，可能是要下雨了。
2: 对。如果下雨的话，江水一定会猛涨，渡江就更难了。
6: 这也许是好事儿。如果下大雨，说不定敌人会疏于防范，那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我们渡江了。
5: 是，
7: 船长。
5: 团长，这位是村里的老船工刘伯。
7: 老船工，您先坐。
5: 坐着说。哎，好。
7: 刘伯，是这样，我们的部队想从梯子岩这边渡江，但是渡不过去啊。
5: 梯子那里啊，那去不得啊，那礁石和漩涡，那里不能放猪排的。
7: 那我们能从什么地方过呢？
5: 啊，
7: 没事，您坐。
5: 上面2里多路的地方，江水比较平缓。从那里渡的话，保险得多。
7: 这儿，那您愿意帮我们带路吗？
5: 可以啊。
7: 太谢谢您了。命令部队，今天晚上赶到上游拟定的渡口，我们就从那儿渡江。
5: 好，
7: 通知部队马上去准备。
5: 是。
7: 谢谢了，刘伯。
5: 不谢不谢。
7: 您吃饭了吗？
5: 啊，
7: 政委，带老伯去吃点东西。
2: 好。 哎，老伯，
5: 不用不用，来，跟我来，啊，你看，从这里过呀，那就安全多了。
2: 是这里吧？
5: 啊，
2: 快点，
5: 对，
2: 扛住，快下水，快。

0: 这都大半天了，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啊？一个营的援军早就出发了，可能是下雨受阻，行军缓慢。你们耐心等待，我已向团部实部报告了。
1: 开了，开了。
0: 今天晚上你们要加强戒备，防止共军偷渡。
2: 哎，营长你放心，白天呀没下雨，共军都过不来，更别说现在晚上江水涨了。
0: 你们千万别大意，共军神出鬼没，很善于偷渡，要是丢了渡口，军法处置。
3: 是，
4: 慢点，快点！
5: 小，开了啊！大，小，
6: 大，开了！
5: 小了，
4: 别玩了。
5: 刚才营长说了，晚上都别睡觉，防止共军偷渡。
3: 连长，就是让他们过江，他们也靠不了岸呢。
4: 别给我废话！营长说了，要是丢了渡口，军法处置。
7: 是，
8: 走。

0: 你可要千万留神啊。
1: 是，
0: 这大雨的天儿，共军很有可能趁这种天气摸上来。
1: 是，现在雨这么大，我先送您回去吧。
0: 走，
1: 来，小心脚下。
2: 老实点，你马上给我说上面的布防情况，不然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0: 上面悬崖那里的木楼梯已经抽掉了，悬崖上面有个岩洞，驻守了一个班的兄弟。
2: 你们连部呢？
0: 我们连部在山顶路口边的碉堡里，我们连长就住在里面。
2: 要是情况不属实，待会儿我就毙了你，听明白了吗？
0: 不敢，不敢，不敢。

0: 报告，突击队已经登上南岸了，再去侦查。
1: 是。
0: 既然突击队已经上了南岸了，我们要不要抢渡啊？不然错过了时机，那突击难度可就大了呀。
1: 等一等，王连长，
2: 走。
0: 你带你的工兵连做好架桥的准备，我们随时准备突击。
1: 是。
2: 工兵连准备。
1: 是。

0: 他！
1: 是。
2: 他们上去了。
0: 步兵连，搭桥。
3: 是。
0: 快！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军队长，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放心吧，
7: 凭借这些临时搭建的工事，我估摸着阻击他个一两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6: 你们速派一个营，前出二里地，就在那里，给敌人的前锋部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将其打退。迟滞他们行动，然后迅速回撤，固守这里的预定阵地。
5: 是，保证完成任务。打！
7: 敌人上来了，
6: 准备战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纵横十一公里，爬雪山，过草地，跨越近百条江河。
0: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2: 大大小小经历过将近600多次战役战斗。
0: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江台堡会师。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纵横十一人啊，爬雪山，过草地，跨越近百条江河。
1: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3: 大大小小经历过将近600多次战役战斗。
4: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是长征过程中红军部队的第一次胜利会师。
1: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我们把希望

0: 望都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
1: 拉子口一战，北岔道通道打开了。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江台堡会师。
0: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2: 新的局面就开始了，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汲取宝贵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长征精神呢，它不是陈列史料，而是精神动力，
2: 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5: 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0: 将台捕会师是红军长征中最后一次会师，也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但在这次会师之前，红军各支部队已经实现了大大小小多次会师。每一次会师都经历了重重磨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甘泉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之前，就在一处天险同敌人进行了惊险激战。
1: 这座大概长15-16米的辣子口桥，修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而1935年的辣子口桥，比现在这座桥还要窄。当时红军需要从河的这一侧过桥到对岸去，继续北上。然而，已经提前得知消息的敌军，在河的对岸修筑好了碉堡，据险扼守。
0: 辣子口是藏语，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这里地势险峻，悬崖峭壁直立两侧，峡谷底部是辣子河，一座小木桥连接东西两座山。作为战略要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红军来到辣子口，身后的敌人步步紧逼而来，而前方已被敌人重兵占据。
2: 敌人在桥头和两侧的山腰都修筑了坚固的碉堡，还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桥头碉堡里有4挺重机枪，排列构成交叉火力网。桥头地带被严密封锁，前方碉堡用重火力居高临下控制着小桥隘口，红军的前进道路呢被严防死守。
0: 担任进攻辣子口重任的是红一方面军第20第4团。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碉堡和猛烈火力挡住了进攻，四团获胜的希望渺茫。
2: 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对辣子口的地形进行了反复的观察，发现了敌人的防守有两个弱点：一是呢，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是露天的；二是呢，敌人的火力点集中在正面，两侧和山顶的布防较为薄弱。他们意识到，如果有人能从悬崖绝壁攀爬上去，以碉堡为突破口，可能会攻下这个隘口。
0: 谁能爬上如此陡峭的

0: 悬崖绝壁呢？
1: 当时呢，有一个小战士站了出来，他的真实姓名不容置信。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中，这名小战士大约有16、17岁，中等身材，是在贵州苗区入伍的，跟着部队一路走过贵州、云南、四川，大家都叫他为云贵川。
2: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在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来了个毛遂自荐，说他能够爬上去。于是，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决心做一次大胆的尝试。”
0: 攀上悬崖的云贵川和战友，与正面进攻的战士上下合击，一鼓作气攻下了腊子口。
1: 叶仁柱元帅曾说，腊子口一战，北上党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排期都走活了。
3: 红军能够取得这场胜利，杨成武将军提到的小战士云贵川功不可没。然而就在数月之前，他已经参加过另一场著名战斗。
4: 1935年，中央红军就抵达大渡河畔，他们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大渡河就成为了横亘在两大主力军之间最大的一道自然障碍。中央红军来到安顺场以后，由于渡船只有几条，全军无法顺利渡河，所以这个时候就兵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沿着大渡河逆流而上，向龙地县奔袭。主力部队左纵队在来到一个叫十月坪的地方时，他们突然接到一封军委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
0: 此时左纵队打头阵的是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重任落在了他们肩上。
4: 急行军240米以后，红四团赶到泸定桥的西桥头。100多米的桥上面的木板基本上都已经被敌军所拆除掉了，只剩下了13根寒光明明的铁索横跨激流。当时挑选出来的22名勇士，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上缠满了手榴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就爬上了13根光溜溜的铁链。紧紧跟在后面的3名的战士们负责在后面铺桥板，以保证后续部队能够顺利进入城区。
2: 杨成武在回忆泸定桥的战斗中说道：“云贵川在夺桥战斗中，他攀附铁索，和廖大柱一起冲锋在前。”
0: 杨成武的回忆录中还写道：“敌人为了防止我们攻进城去，用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然后浇上煤油前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同志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又一个突击队员冲过去了，这是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战士胜利夺取天险泸定桥。”

站在泸定桥上，脚下的铁索微微震颤。当年22名突击队员攀着寒光凛冽的悬空铁索，自西向东朝着对岸的守敌发起进攻。大渡桥横，铁索寒，桥面桥板已经被敌军拆毁，勇士们直面枪林弹雨，攀索突进，以血肉之躯攻克泸定桥，彻底粉碎国民党妄图围歼红军，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图谋。岁月流转，铁索长存。

0: 红军飞夺泸定桥铸就的英雄精神扎根河谷，也伴着奔腾的大渡河生生不息。
1: 云贵川参加红军的贵州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在长征的过程中都多次在这里破红，10000多贵州儿女参加到红军当中，后来他们有些在战场上牺牲了，连性命都没有留下。云贵川是贵州籍红军战士的代表人物，某种意义上他是贵州籍红军将士的一个代名词。
2: 川滇黔地区底层的百姓啊，长期受军阀地主的层层压榨，生存无依，看不到翻身的希望。红军沿途啊，打土豪分田地，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先讲救国救民的道理，让穷苦的百姓看清红军是唯一的为穷人谋出路的队伍。长征走在哪里，革命的火种就播散到哪里，低层的百姓从乱世被动受难者转变为革命主动的参与者，真正唤醒了亿万民众，这正是唤醒民众的伟大演征的核心含义。
3: 长征的历史上，每次红军进入到一个新的民族地区之前，都会发布指导性的文件，毛泽东同志也更是亲自要求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必须跟各族人民要建立亲密的关系，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各族人民。这一些政策配合红军本来就非常严明的纪律，使我们长征路上动员广大民众的制度性的基础留下了非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弄染结盟的故事、以海结盟、遵义扩红。毛泽东同志在讲长征式宣传队的时候说，长征向11个省内大约20000000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这也印证了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同时呼应到我们当下，这些故事也嵌合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次内涵，包括着我们民族的共同记忆，包含着各民族的价值共识、命运共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征也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4: 辣子口战役胜利后，中央红军进驻帕达铺，得到物资补给。在这里，毛泽东从搜集到的一堆旧报纸上捕捉到重要信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开展斗争。就在获知这一消息前后，从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之路的红25军抵达陕北永平，与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
5: 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的帕达铺，发现陕北有这样一片根据地啊，可以使得我们经过长征之后进行休整。陕北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比较远，敌人的力量就比较薄弱，地形上主要是山区，容易保存我们的力量。
4: 在这种情况下，陕北被定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西甘泉，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此后，红军的战略任务确定为建立西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中心，这就需要尽快壮大革命力量，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前来会合。此时，红二、红六军团在哪里呢？

0: 清清的小河沟不知道流淌了多少年。9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这溪水是鲜红的。1934年10月16日下午，也就是红二红六军团募黄会师的前几天，红六军团18师第52团的战士与国民党军在上面困牛山展开了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
1: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前原本都有各自的根据地，红二军团的番号是红三军，活动在贵州东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沿河、印江、德江一带。红六军团主要在湘赣地区与敌周旋。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下达训令，命令其撤离湘赣苏区，向西转移，为中央红军侦察探路。
2: 1934年10月初，到达贵州瓮安的红六军团收到中革军委密电，得知红三军已经占领印江，红六军团随即折向东北寻找红三军。
3: 10月7号，红六军团进入甘西呢，就遭遇了国民党桂军廖磊率领的两个团，红军打得被动，被分成了3个部分来突围，整个红六军团呢就陷入了国民党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
2: 军团首长果断决定分3路突围，激战后3路人马先后与红三军会合，可是负责掩护主力的部队却没能走出来。
3: 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领800多人断后。16号在关口这个地方被敌军截断，为了掩护主力在前面安全突围，他们把围追阻击之敌啊就全部呢引向了困牛山。
2: 红52团退到困牛山时还剩400多人，而四周却密布国民党军队。
3: 农业师长带着200多人在前面突围出来困牛山，然后呢受伤被俘，被押到了贵阳，最后被押送到湖北的武昌的监狱，牺牲在武昌的监狱里了。
2: 红18师主力突围时，红52团团长田海清指挥剩余红军战士一直坚守。
3: 田海清牺牲在困牛山的山顶，剩下的红军战士退到困牛山的悬崖边，面对被国民党胁迫走在前面的老百姓，因为红军嘛有纪律规定不准打老百姓，红军就只能把枪朝天打。到了最后，红军就只能把枪砸掉，顶死不伤百姓，顶死不做俘虏，就纵身呢集体跳崖了。

红金长征在贵州活动的时间是最长，活动的范围呢是最广，足迹遍布贵州60多个县市区啊。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一是彰显了红军为救国救民不计艰险、甘愿牺牲一切的革命本色。此战，红军主动担负及掩护主力的重任，一挂敌众，浴血阻击，弹尽粮绝，绝无一人投降啊！舍身寻志，践行革命的理想，高一天。二是呢，坚守人民至上，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立场。面对百姓被敌军胁迫的

0: 两难境地，林业呢以身赴死，也不伤及群众，是长征途中啊党和人民生死相依的震撼写照之一。同时呢，战斗也体现出了红军将士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鲜明品格。
1: 红五十二团的掩护，让军团主力得以成功突围。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木黄胜利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0: 92年前，这株柏树见证了红二红六军团会师，这也是长征过程中红军部队的第一次胜利会师。 他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也孕育了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为1936年10月宁夏将台堵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1: 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在完成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使命后，面对国民党重兵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启战略转移。 在经历艰苦的乌蒙回旋战后，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作出北上重大抉择。此后翻越重重雪山，于1936年7月进抵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红二方面军。
0: 我们所说的三大主力会师，第一支是中央红军，也就是从江西出发，历经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激战辣子口，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第二支主力是由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第三支主力是红四方面军。
2: 红二方面军组建之后，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此时，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决定攻占甘肃会宁。会宁地处甘肃省中部隆冬高原，素有“行龙所越”之称。 它是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也是一方面军南下的必经之地。控制了会宁，等于控制了交通枢纽。当时的会宁国民党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只有400多人。会师的前一年，陕甘支队已经到达了咱们会宁的东南疆，到杨安集、陇西川一带。
3: 他们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群众基础特别好。由于会宁城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双方都将其视为必争之地。在争夺这个战略要地的过程当中，红军中的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三大主力会师之前，15军团其实三十作为先遣部队就已经进驻到了咱们会宁北部的郭城邑，一方面是开展宣传，一方面是筹集粮饷。在9月30号，他们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那就是攻占会宁城，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从他们当时驻地宁夏的同行程出发，一路马蹄虎步昼伏夜出，于10月2日的凌晨，来到了会宁县城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0: 别人没有察觉到这一情况，他们还是按照往常一样打开了我们的城门。红军战士抓住了这一时机，迅速地冲进了城内，拿下了我们的会宁城。
1: 1936年10月9日，三过草地，翻越了近20座雪山的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0: 会宁处在一种喜庆欢乐的氛围当中，红军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很多标语，红旗插到了城头，老百姓也敲锣打鼓地欢迎红军。在联欢会上，人们的呐喊声、锣鼓声响彻我们整个会宁县城。
1: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时，红二方面军还在左冲右突，奋力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
2: 在甘孜会师的时候呢，红二方面军他就已经经过了长途的转战，缺乏衣物，粮食困难，并且部队的体力开始下降了。在北上的途中呢，红二方面军他也是首次的去穿越草地。所以缺乏经验，行进的速度也就慢一些。而红四方面军其实已经多次穿越草地，相对来说经验就丰富一些，速度也就快一些。那在北上的途中呢，红二方面军还遇到了敌人的侧击、伏击，多次袭击。在北渡渭水的时候，又因为连日的暴雨，河水猛涨，所以非常艰难的才渡过了渭水。在过河之后呢，又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敌人骑兵的围追堵截，所以红二方面军就是三大主力当中最后一支完成长征的队伍。

0: 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将台堡胜利会师。
1: 在10月9号，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进行了会师。10月22号，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保存了红军的力量，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同时也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我们在长征过程中谱写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我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2: 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我们是有8.6万人的，到达陕北只有7000人左右。从数字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关键要去看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北上抗日。这个当中跨越了上百条河流，

0: 实现了我们北上抗日这个目标，实现了我们理想信念的胜利。
1: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它保存并汇聚了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骨干力量，为以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毛泽东说啊，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在陕北，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出发。
3: 1935年12月27号，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讲话当中，他就讲到长征已经结束，新的局面就开始了。新的局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全民族抗战。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图谋，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就是华北事件。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2月17号就召开了瓦尔堡会议，当时通过了党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的决议。在这个决议当中就强调要建立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就标志着我们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这样一个伟大转变，实际上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1: 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决策，掀起了全国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促使中国革命由低谷重新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恰如毛泽东所说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啊，伟大长征精神啊，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要坚持啊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的团结的精神，就是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呢，它不是陈列史料，而是精神动力。弘扬长征精神，要以坚定理想、铭记复兴共识、抵御各种风险考验，以顽强斗志啊，破解发展毒点，敢于攻坚克难，实事求是，走好现代化的道路，以人为本，践行初心使命，以团结奋斗汇聚韩国的力量。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张参谋，
1: 哟，
0: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1: 是。
2: 啊，
3: 师长，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0: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6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3: 是，坚决完成任务。
4: 徐凤民，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行哥放回去了。
5: 放心吧，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21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哥腿上的信筒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6: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0: 你们俩分开睡，梁副参谋长在里边睡觉呢，他才睡了3个小时，咱师长让他睡够6个小时。
1: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不怕他伤心。

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还睡着呢，要不然赶紧进去吧。

0: 文杰，别走，文杰。不是梦幻。
1: 怎么都醒了？你才睡三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市长说了，你必须睡够六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哎呦！
0: 我都躺下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兴师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
1: 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你
0: 你就跟我离婚。
1: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长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咱们随时批。
1: 不着急吧？
0: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科长的爱人呢，他要回国了。
0: 回国？为什么？他在市直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1: 你刚回来也不知道。
0: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1: 没有，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他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拥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1: 你说的有道理。
0: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1: 我已经睡够了。
0: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
1: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0: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闭上眼。

0: 좋아. 적어. 22시에 연락할 때 암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정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的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这个徐凤鸣。
3: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志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 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啊是可信的。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就交给他。 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志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
2: 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
3: 那胡志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
2: 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志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 所以胡志队。

0: 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报话机员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1: 是，
0: 冯连长，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界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支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2: 是，明白了。
0: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暗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1: 好，知道了。
0: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
3: Perfect，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4: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啊。
0: 好了，开始行动。

0: 대장님, 암호가 남았습니다. 소소위가 새로운 암호로 보낸 겁니다. 통신병이 그러는데 소소위의 전달 수법이 맞답니다.
1: 요소래가 공로를 시합하길 원하네. 뭐, 확실히 큰 공을 세웠으니 장려할 만해. 소소위에게 가져간 돈과 금은 필요한 경비를 제외하고 나머지 다 여우설의 대원들한테 나눠주라고 해. 그리고 내가 정부에 보고할 테니 진급 명단을 보내라고 하고, 내가 원하는 정보는 언제 줄 수 있는지도 물어봐봐.
0: 네, 알겠습니다.
1: 가봐.
2: 그래, 그래, 알았어. 제재자님께 전달해야지. 제재자님, 전탄병 쪽에서 그러는데 여우서대 통신 신호가 여전히 화암동 일대에서 잡히고 있다고 합니다.
3: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4: 昨天晚上，胡志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地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
5: 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老林，你说呢？基本上没问题，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
4: 你让作战科还有侦察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6: 来，坐下说。
4: 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遗弃的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 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6: 哎呀，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4: 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是。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志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 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嗯，这个建议好。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借口说胡志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晚一点通知敌人。
6: 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志队下一步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你除了完成反舰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 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4: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6: 嗯，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 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加强。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奇袭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4: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6: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4: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6: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4: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6: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5: 梁晨，别整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4: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6: 你哎，牢骚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4: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6: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4: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5: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4: 是，
5: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6: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啊。
5: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6: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5: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

0: 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0: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1: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0: 哎，
1: 行了，我不听你说。
2: 哎，科长回来了。
3: 副科长，
2: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4: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2: Nice， 好。
4: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2: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4: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2: 不是，
4: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越成效。
4: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2: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0: 参谋，
1: 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你，李希正抓着没有？
1: 实在抱歉啊，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5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地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0: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1: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0: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太被动了。
0: 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1: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0: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1: 太干净了，
0: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1: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例我也看了不少。
0: 好，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时聚时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散了，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1: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提陈张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0: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1: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0: 去吧。

0: 우리 족 사람의 본명이 맞아요.
1: 놈들이 아닐까?
0: 아니에요. 다른 거 말해도 이 신호만큼은 말하지 않기로 맹세했어요.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아무도 안 믿으면 안 돼.
1: 네, 신중하게 해야 될 것 같아요. 내일 아침에 이반장에서 만나기로 했어요. 거기는 누군가 미행하면 바로 알아챌 수 있어요.
0: 지금 가려고?
1: 네, 이번 장소에 먼저 가 있으려고요. 접수나가 적군을 만나면 금방 하고 돌아올게요. 제가 먼저 갈 수 있어요.
0: 조심해라!
1: 네!
2: 老兄，请醒了。
3: 坐，但是没办法，又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得找个请示一下。张哲，
2: 大，
3: 你赶紧睡觉吧。是科长，那您有事喊我，我就在旁边，他也能听见。
2: 行。张科长，什么事儿？
3: 老梁，你的招数起作用了。我再次提审了胡支队长队长，他交代了在野外互相联络的办法，并说愿意帮助咱们。 联络这个跑散的胡支队队员，我心想，这家伙有点狡猾呀，我没答应他，我另找了一个叫朴有田的俘虏。据他所说呀，这个张队长没有说谎。朴有田呢，我也调查过，他属于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他也愿意帮助咱们找到打散的胡支队队员，戴罪立功。
4: 你没有告诉他？
3: 跑掉的是李希正吧？
4: 哎，没有，
3: 这点防范意识我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见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了，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很好，
4: 你接着说。
3: 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离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4: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3: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呢。你说，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田明天早上在2号街头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田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 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吧。
4: 你们还掌握了？ 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3: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田，要在开阔地站后。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朴耀天，让他和李希正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正不备，将其击毙，回来领功。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正。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诺儿，
5: 母亲，대체우는거야말는거야신호는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거기서뒤돌아보지마진입무기다내려놓고앞으로열걸음빨리

0: 报告联合参谋长，侦察连现在已半壁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我来，别搞这一套，尽个力就行了。
2: 这可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郑维华，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班排转一转就行了。
3: 是，
0: 继续训练。
1: 一班的，
2: 在那边，我带你。
0: 他们在那儿。
4: 三三好，
3: 继续训练，不要停。
5: 四，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一班集合，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两副参谋长，一班集合完毕，全值上。
1: 有令。
0: 是。
1: 刚才的训练方法很好，是谁发明的？
0: 报告，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2: 最后，我那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
0: 摩尔根，
3: 动！
2: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3: 我爹说过，老虎和修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慌，你就完了；你不慌，他就完了。
0: 说得好，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袁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1: 梁副参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 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齐总，有。
1: 你正式入党了呗？报告，转正三个月了。
0: 祝贺你！
1: 谢谢。
0: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1: 报告，不留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
4: 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0: 说的啊，
4: 有事。有，科长。不，参谋长。
0: 别瞎说了，还没任命呢。再说了，是副的。
4: 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0: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
4: 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的跟一个人一样。<笑>
0: 很好。
4: 还是那么棒，
0: 莫日根，到。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收到信开心吗？
5: 开心。<笑>
4: 你们看看，谁说她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报告，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崔<笑>明，
5: 到。
0: 入党了吗？
4: 是，海参预备期。
0: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4: 是，我看班里头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得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好样的！我一定努力。赵大壮，
6: 是首长。
4: 外号大力士，
6: 对首长，
4: 一个能抵俩，一个能打四个，
0: 看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啊！<笑>
4: 排雷手张洋子，
7: 是首长。
0: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4: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速度也赶得连里最好的排雷手比。
0: 很好，刘师傅刘海泉。
8: 是首长。
0: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报告
8: 首长，连里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0: 很好，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8: 是首长，
0: 山西人。山西人，
8: 陕西说州人。
0: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咱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8: 是。
0: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最后。 我还要说一句话：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记住这些，用鲜血和生命。 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和他们一样的英雄。
1: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2: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1: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2: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0: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报告。
1: 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2: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1: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1: 师长，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3: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4: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1: 师长，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嗯，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1: 我能做到。
2: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啊，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
1: 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李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2: 文杰怎么办啊？你替他考虑过吗？
1: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结
2: 婚。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1: 师长
2: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

0: 你们俩快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
2: 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办事了，
1: 还没任命呢。
2: 你找我？
1: 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石原他们。进来，进来。
1: 怎么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
2: 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
3: 哎，燕子，你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石原他们宿舍吗？
4: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3: 你还真去啊？也是，
4: 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
3: 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4: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3: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4: 嗯。

0: 你别哭了，行吗？你这一哭哭的，我心里特难受。
1: 别管我，我哭了我都没事了。你是在怪我是吗？
2: 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3: 给刘姐打电话。
4: 喂，陈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5: 去。江
6: 呀，咋连那块表戴上了呢？
5: 你看咋样？
6: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你太有气质了。
5: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6: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5: 行啊，
6: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5: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6: 是挺高。
5: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6: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5: 哎，这就对了。
6: 是啊，
7: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8: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

0: 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1: 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2: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3: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个功能一应俱全。
2: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3: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呢。
2: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3: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样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雷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1: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0: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4: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1: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 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

0: 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1: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蓝牙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2: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回家。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3: 给刘姐打电话。
4: 喂，陈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5: 去江
6: 呀，咋连那块表戴上了呢？
5: 你看咋样？
6: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5: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6: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5: 行啊，
6: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5: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6: 是挺高，
5: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6: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5: 哎，这就对了。
6: 是啊，
1: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啊！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

0: 麦克平和。
1: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2: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1: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2: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0: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 啊！
4: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0: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5: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 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

0: 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1: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回家。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3: 给刘姐打电话。
4: 喂，陈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5: 去江
6: 呀，昨天怎么表戴上了呢？
5: 你看咋样？
6: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5: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6: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5: 行啊，
6: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5: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6: 是挺高，
5: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6: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5: 哎，这就对了。
6: 是
0: 啊，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1: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8: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8: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

0: 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1: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0: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派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来检查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 啊！
4: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2: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5: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蓝牙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1: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回家，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出口好品质老派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 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
4: 给刘姐打电话。
6: 喂，陈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智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
7: 去，江
8: 呀，咋连个表带上了呢？
7: 你看咋样？
8: 哎呀妈，老李呀，你带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7: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带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带他。
8: 耶，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带一带，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7: 行啊，
8: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7: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8: 是挺高。
7: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8: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带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7: 啊！哎，这就对了。
8: 是啊，
5: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直，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啊！
2: 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100个名额。

0: 你是在怪我是吗？我能怪你什么？万一我……没有万一。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
1: 我更喜欢你，是因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走，我跟你去。
2: 文杰，你慢点儿。
1: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杨晨非要去执行船长任务。 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2: 整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2: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再说，关心他和文杰。

0: 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1: 客观的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在团级干部里也是佼佼者。哎，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里
2: 是啊。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1: 梁晨，你给我进来。
2: 是。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3: 是，我支持。哼
1: 哼，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3: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
0: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3: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3: 原话是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
0: 我不同意。哎，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3: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4: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0: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5: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3: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0: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的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

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石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여우소대에서 놈들이 지휘소를 찾았습니다. 총 세 군데 중 한 군데는 사단급으로 보이는 지휘소입니다. 이 근처에서 대공포 부대도 찾았습니다.
1: 그래,
2: 이제 끝낼 때가 됐어.
3: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我方在战役部署物资弹药的调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在调集到大炮1100多门，物资储备达到了15000多吨。
4: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要敌人他们尝尝大弹药的滋味。<笑>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 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老李，开始吧。
5: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舰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6: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舰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7: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0: 战斗警报，
1: 敌在方向发现敌狙击群。

0: 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批次机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好啊，又结结实实的让敌人上了一大当。我估计他们的指挥官肯定会说：“弟兄们，安心的睡觉吧。中国人的指挥所、弹药库、炮阵地都被我们摧毁了，不会再发动进攻了。” 他们不会想到，明天晚上我们的炮火会伴随他们一起去见上帝。就算醒过来，看到的也会比噩梦更可怕的景象。梁晨，这件事儿你们干得漂亮。
1: 师长，接着看戏吧。我们的戏码还没完呢，剩下来的两场上演之后，敌人会兴奋的忘了自己姓什么。到了明天晚上，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理落差，就是那种。 从天堂直接跌落到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2: 老梁，你后边的戏码是什么呀？赶紧的跟大家讲讲啊！
1: 讲。暂时保密。

0: 来来，喝口水。
1: 徐参谋，嗯，您看我们两个这些天表现的是不是还不错？咱能不能宽大处理一下？
0: 你们表现怎么样，我说了不算，给所谓的联合国军说了算。
1: 哦，您是要看我们的假情报能不能起到作用了？
2: 报告，徐参谋，我们刚在山顶上观察到了敌人出现了大量敌机，对咱们提供的假目标进行了轰炸，咱们的高炮还打下了敌机呢。
0: 太好了，回去跟你们班长说，继续观察，详细记录轰炸情况，我这有用。
2: 是。
0: 行了，徐鸿明，你这回放心了。
1: 你们还在假目标周围设置了高炮，这一剧情做得这么逼真，难怪白昌辉上当。
0: 这叫兵不厌诈。
1: 我算是熬到头了，我的工作可以结束了吧？那个，您看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下腿？
0: 别急，你的腿没事儿。我们还有轰炸情况的观测评估报告没给白昌浩发呢。
3: 申太长，马上把这份电报发给军里。
4: 哎，科长科长，咱们真有这么大损失啊？
3: 哪有的事，赶快发，就是在跟敌人演戏。哦，
4: 哎，军里不会误会吧？
3: 不会，早就说好，一会儿他们就会回电，我们和军里面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密度联络。
4: 嗯，好。哎，小张，把这个发出去，快点啊！
5: 대장님요소대서연락왔습니다관찰에의하면폭격예상했던효과랍니다놈들피해는물론포병진지부대도거의다폭파됐답니다탄약고는뭐알아서터지고여러지휘소도예상대로명중했답니다제가이소식을금방사단에전했는데사단장님께서엄청기뻐하시면서저희와요소대를크게장려하겠다고하셨습니다또한폭격이일어난후에놈들이무전량이배로늘어납니다여러지휘관이죽거나부상당했다는손해를긴급으로보고한적도있답니다대장님무전대장님대장님대장님
6: 어너가봤으면됐어너도
7: 뭐어디편찮으십니까
6: 아니야그냥어떤결과가나올지몰라서그래
7: 결과나왔지않습니까저희가이겼습니다
6: 이전쟁도끝날때가됐어아무리노력해도승리할수없다면일찍끝나는게오히려낫지나도내가이전쟁을끊는건지아님빨리끝내려는건지잘모르겠어
7: 대장의심정의변화가큰것같습니다예전에이렇게소극적이지않았지말입니다
6: 내집사정에뭐아는거있어
7: 조금알고있습니다동생분이북쪽에계신다고
6: 그래맞아걔네북쪽이좋다고나는남쪽이좋다고만날때마다싸웠어그거때문에때린적도있지만아무도굽히지않았어전쟁터지고나서동생은부쪽에입대했고난내가맞다는걸보여주려고남에남았어심지어동생때문에나의믿음이흔들리지않을거라는결심과부쪽이랑연관이없다는걸선부에보여주기위해악자같이작정임무를수행해왔어그러다작전중포로를신부하다내동생이전쟁초기에전사한걸알게된거야난지금까지죽은사람이랑결혼한거야나의집착과열정이얼마나부질없는것들인지알게된거야
7: 그만이해합니다

0: 万云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玉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玉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
1: 你好。
2: 你好。
0: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地，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

0: 不要求支援。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一公里的距离。 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汪营长，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同时，在不影响师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我把这个朝鲜语网报的稿子再给您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
2: 这两个科长让我们演了一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仗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
3: 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儿。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笑>
2: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3: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九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笑>
4: 哎，梁科长。
5: 对。
4: 梁晨，
3: 这金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十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4: 是，挺好的。袜子补的跟没破一样，穿的特舒服。<笑>
3: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5: 赔偿什么？
3: 你，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4: 哎，
3: 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5: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一天一夜呢。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屯兵洞，还是去草丛啊？屯兵洞。
3: 你没跟我说实话。
5: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
2: 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并举行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
1: 渝黔协同建设的藻渡水库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保证工程建设。贵州桐梓坡渡镇老集镇整体搬迁，两地携手做好移民安置，共建新家园。
0: 我省20家重点茶企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集中推介两红三绿一抹产品矩阵，借力山东茶叶消费大市场，加快干净前茶北上布局。
1: 贵州文艺创作再获国家级奖项，电视剧《春风化雨》获飞天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10月9号至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10号上午，两省市在贵阳举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3: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渝黔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中，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贵州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家军说，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放大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探索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新路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深做透两山转化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图景，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贵州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未来合作空间广阔。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与贵州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

0: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优势互补，加强对接联动，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携手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级，合力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对接平陆运河，完善通道网络，提升通道运行效能，联合培育通道经济，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携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入开展算力领域对接合作，深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重要领域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加强能源合作，抓住全国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深化电力互济，推进前煤入渝，提升页岩油气协同开发利用水平，携手探索西部省区市共同富裕新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跨域共享，更好增进两地人民福祉，携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共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培育做大绿色低碳产业，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感谢重庆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记殷切嘱托，勇担战略使命，强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跃升，注重可赶可及，增进民生福祉，突出党建引领汇聚奋斗合力，以实干实绩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贵州与重庆坚持使命共担，服务国家战略越来越有力，坚持互利共赢，产业合作质效越来越提升，坚持成果共享，两地人民情谊越来越深厚。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双方携手全面强化优势互补，围绕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通道扩容提质，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协同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前电入渝、渝气入前，加强开放平台协同和枢纽联动，紧盯资源客源服务，提升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水平，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优化政务服务通办，加大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以密切常态化沟通进一步深化渝黔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贵州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郭成林参加有关活动。在贵州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阳国际陆港、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等。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成员、贵州省各市州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前瞻视频，黔渝携手一路向新。重庆党政代表团来黔考察，两省市共商合作大计，这是双向奔赴的协作之约，也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黔渝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天然的发展搭子。乌江黄金水道千帆往来，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电力互济，通道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总部在成渝，基地在遵义模式落地见效。一个手握制造业硬核、通道运营王牌，一个坐拥能源矿产家底、算力文旅宝藏。贵州的绿电加算力加粮资源，碰上重庆的制造加通道加大市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正成为互补共生的发展盛世。面向“十五五”，合作路径更加清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平陆运河。 生化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合作，推进钱煤入鱼、钱电入鱼、鱼气入钱，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协同，从能源互济到生态共保，这对西南兄弟携手打造的不只是区域经济协作的新样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内陆开放的新路径。
0: 10月10号，全省人大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座谈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党组成员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各级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加强联动，同提共达，同向发力，凝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人大服务中心大局的独特重要作用，持续深化两个联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实践，推动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依法履职与闭会期间发挥作用，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格局，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会上，部分市州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到贵州玉梦食品集团、黔波永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凯里秀里陶非遗集市实地调研。10月9号，副省长罗强赴黔东南州凯里市施秉县调研工业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和开发区改革发展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四季度工业经济有关部署落地落实。10月10号，民盟贵州省第13届委员会第23次常委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在贵阳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就高标准推进下一季度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 重庆与贵州山水相连，流域相通，枣渡水库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对提升两地流域防洪能力、改善区域供水和农业灌溉条件具有重要作用。贵州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因处于水库淹没区域，老集镇需整体搬迁。故土难离，搬迁群众如何开启新生活？跨省协作又将给库区带来什么变化？记者走进坡渡镇。
3: 走进桐梓县坡渡镇，街巷间人来人往，烟火气里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不过，这样的场景即将成为历史。
4: 最深刻的那个就是这个乡情了嘛，肯定这个地方居住了几十年，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
5: 几十年辈辈代代嘛，92年到现在，我土生土长都在老街。
6: 今年70吧，这些都是几十年了，就是这土生土长的，这热苦习惯的啊，支持噻，肯定支持噻。地方的东西现在带你走，要不然我儿厉害了哈。
3: 明年10月份之前，坡渡镇的2000多名老百姓将搬离故土，开启新的生活。为什么要搬？答案要从正在建设的枣渡水库说起。枣渡水库是国务院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重点水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3.46万亩，年发电量达4494万千瓦时，惠及300多万人。水库移民安置覆盖了渝黔两地共5041人，其中贵州涉及2000多人，绝大部分来自坡渡镇。
7: 重庆早渡水库工程，它主要是用于防洪。每年汛期以来，綦江包括我们坡渡都会面临这个洪水之灾。这个水库的库容面积，它正常蓄水位是375米，集镇所在的这个地方。

0: 海拔只有330左右，整个集镇要全部淹没，就要考虑到水库的后续辐射、移民安置的问题。
1: 重庆与贵州流域相通，防洪安全需要统筹考虑。重庆綦江以江为名，却常为水而忧，约十年出现一次大洪水，30年出现特大洪水，上游的贵州坡渡也常面临洪灾。建于1982年的坡渡中学，30多年来多次受到洪水影响。
2: 坡渡中学是迁入我们现在的校址34年，一共呢经历了3次洪水，最高水位到了这个球场都淹过了1.7米左右。每年的这个汛期，我们都是加大排查，及时转移学生。
1: 洪水之苦，两地感受最深。洪灾面前，两地向来互帮互助，共度难关。早渡水库建成后，綦江城区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大幅降低两地的洪涝风险。但搬离故土谈何容易？搬迁工作从2023年开始，不少群众不愿搬、不敢搬，怕背井离乡、生计难寻。基层干部一次次入户走访，解释政策，一点点打消大家的顾虑。
0: 刚开始的时候，群众不愿意搬迁，也不愿意签协议。后来我们多次入户，开展工作，找中间一些就是能够说上话的、有权威的这些老百姓去做工作，以签约来触动再签约。
3: 十几年了，
4: 肯定舍不得哟。我那其他几层房子嘞，但是要响应国家号召，晓得不？
5: 你这个店
3: 要搬上去噻，
5: 作为人民服务。
1: 告别老镇，新的家园建在哪里？
6: 从原来的坡渡镇到这座正在建设的新集镇，相距大约有11公里，渡城呢不算特别遥远。但对于坡渡整镇要搬迁的群众来说，这一次搬家不只是换一处新的住所，更是一场与故土告别、奔赴全新生活的开始。
7: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一个平厂的工作。我们新集镇的话，占地是539亩，规划主要都有学校、农贸市场、医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还有政府工业园区等这些设备。打造完了之后的话，是集旅游康养一体化的一个小镇。
1: 坡渡新集镇是早渡水库的复建项目之一，与此同时，交通道路、桥梁和供水设施等配套项目也在推进，为新集镇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8: 新集镇不管交通啊、各方面呐、都要好点，这给那些旅游区啊都近了嘛，肯定是期待早日完工啊，早日完工好搬得高点嘞。
9: 每天我们都要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建设情况啊，家里面都很高兴的，我们6个人是按这基地嘛，要修480平方左右，2楼1顶嘛，学校、政府、什么卫生院，全部什么都有了。那个生活呀，肯定越过越好了。
0: 到目前为止，整个签约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达到了90%几，基本上老百姓都认可了。
1: 如今，早渡水库枢纽工程大坝填筑已经完成，预计将于2028年完工。渝黔两地协同共建，将换来一汪碧水润泽两岸。
10: 渝黔两地的合作贯穿了从前期规划到当前冲刺下闸蓄水的全过程。项目建成后，沿线的特色农业、高效种植业都能迎来更好的发展条件。后续我们会联动贵州坡渡新集镇，打造渝黔跨界的生态旅游地标，让库区群众靠着好山好水实现稳定增收。
11: 10月10号至13号，2026山东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13届凤凰济南茶叶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贵州20家重点茶企组团参展。
12: 山东是我国茶叶消费大省，消费总量名列前茅，济南则是南茶北销的重要集散枢纽。此次参展，贵州重点推介2红3绿1抹产品矩阵，
13: 口感很好，就是喝起来很自然爽口。之前听过都与毛尖，这次过来之后知道咱这边都是一个高山云雾茶，
14: 每天肯定会喝一些绿茶。贵州茶叶干净方面肯定是有优点。
12: 近年来，贵州加大北方茶叶市场的开拓力度，极具性价比的贵州茶在山东市场广受欢迎，一片茶叶成为深化鲁黔两省产业互补的重要抓手。
15: 今年我们山东的茶商也去我们公司也有采购我们这款茶，山东市场是对花茶、绿茶的那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今天早上也接待了很多客人，已经出了单的。
16: 这边也是北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嘛，已经和几家那个茶店签了一些经销的合作嘛，金额的话差不多有20到30万。
17: 我们市场上绿

0: 绿茶里面占到40%-50%以上，体量非常的大，把贵州安排在我们的第二个展位，安排在我们鲁茶的旁边，也是考虑到说山东人真的是对贵州茶情有独钟，希望更多我们山东爱喝绿茶的人能够走进展馆，第一时间能看到，能够发现。
1: 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锚定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聚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统筹抓实稳增长各项举措。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3.1%、8.5%，纺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7.8%、17.4%、15%。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7%，商品零售额增长6.2%，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分别增长29.1%、12%。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全省财政总收入2633.1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7.78亿元，增长2.2%。
2: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全程跟踪指导的电视剧《春风化雨》斩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贵州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春风化雨》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故事背景，将一群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作为创作对象，讲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农村教育岗位，用爱与心血浇灌一代代莘莘学子，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并改变命运的故事。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从全国遴选出100件国宝进行设置。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入选，这件集蜡染、拼布、刺绣于一身的文物，堪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电视剧《乌蒙深处》，贵州参与创作的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一并入围优秀电视剧提名。此外，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的纪录片《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 A》入围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
1: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省各地学校依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通过集体观影、备课会、微宣讲等多种形式，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切实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贵州大学开展了集体备课会，来自工科、农科、艺术类专业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代表们，依托红色影片《四渡》这一生动载体，分别从课程思政、艺术思政等维度开展讲课说课。
3: 集体备课会以《四渡》为引，深入挖掘青年学生可观可感的思政育人题材，使思政育人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形成的成果推广到学校的各个专业、各个课堂当中去，进一步使红色文化在贵州大学扎根。
1: 贵州师范学院连映2场《四渡》影片，让3800多名新生重温《四渡赤水战役》，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观影结束后，师生们还现场开展了微宣讲和感悟分享等互动。
4: 影片兼顾战争场面与人物内心，把战略博弈的紧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展现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刻画出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拉近了我们和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
5: 电影是很震撼的，先烈们付出鲜血和生命换回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感染到同学们，观影后立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是让同学们很及时地回顾影片的力量，红色文化浸润到新时代青年。
1: 贵阳一中分年级组织全校100多个班6000余名师生，利用晚自习时段集中观看电影《四渡》。
6: 在《四渡》中，我看见了不识字的战士向有学问的战士们请教写字。我想到现在我们在如此宽大的校园中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应当努力的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扎根这片热土，梳理红色文化基因，让它真正变成我们的人生大课，让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教育滋养当中成为有责任感、有

0: 担当的新时代的年轻人。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服务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黔东南州深挖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雷山县文旅产业提速，凯里、从江、镇远县等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增长新动能。解放军报微信公众号刊发报道，循着长征足迹探访贵州群山间的桥梁，讲述黎平哨寨红军桥、花江铁索桥的红色往事，记录建设者攻坚克难建成花江峡谷大桥。新旧桥梁见证红色血脉传承，山区群众生活蝶变。
2: 2026年铜仁市 U 系列男子篮球邀请赛在印江县开赛，设置 U15、U17 两大组别，来自全市的八支代表队共148名青少年参赛。
3: 黔东南州双碳服务中心近日在凯里供电局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电力大数据，为政府碳管控、企业降碳、绿电绿证落地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1: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是一张揭露陈独秀道德败坏和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你放心，这是正义之举，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哥俩的形象。
3: 你这话当真吗？
2: 当真。
4: 行，这个字我可以签，但是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2: 你说。
4: 第一，留学办成公费的。
2: 这个没问题。
4: 第二，再给我500大洋。
2: 老弟啊，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
4: 你要是能答应，这个字我现在就可以签。行了，你也别。
2: 行，我答应。
4: 光说啊。啊。空口无凭。第一个字去，
2: 前几天柳梅刚套过我的话，你还想再算计我？你们真把我当大傻子？告诉你陈爷爷，这个字据我绝对不会立。要想办成这个事儿，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我保证给你500大洋。至于去法国留学的事儿，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两天时间。不过我保证，我张峰仔说话算话。
5: 哥，啊，老哥，师傅没
6: 了，老哥，今天非
5: 冷静，走啊！
7: 干什么呀？都是同学，别出人命了！
6: 出什么人命啊？早就跟你说了，弱的不行，来硬的。陈延年，你这么做有意思吗？你们兄弟俩今天当着我们的面跟他做交易，是不是？
7: 我做什么交易啊？
5: 老哥，
7: 你废什么话呀？干吧！
6: 哎，等等，
7: 你给我过来！
2: 什么情况？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跟我这唱红白脸呢？
5: 红白脸，
7: 老子今天给你唱黑脸，要了你的命，拼了你！
2: 你敢？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6: 我管你什么身份！
2: 告诉你们，我可是京师警察厅情报组的副组长。你们动我一下试试，还砍我！来，往这儿砍！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是你孙子！
5: 得嘞，孙子！爷爷，我今儿就砍了你。老将来信儿了，明儿我就回山东娶媳妇儿去。今天我临走之前干一串大的，要了你的命，给老哥路上搭个伴。
7: 几个？
5: 给老哥搭伴一手搬哪呀？
7: 砍我干嘛？
5: 今
8: 天把这个事儿给我一五一十全部给我写清楚。
6: 不行，你要是敢落下一个字，我腿给你卸了。
7: 行，快点。
5: 行，
7: 我写着呢，严年，别忘了，严年，我写着呢，你先找啊，严年。
6: 你写的都是。
7: 那什么，
5: 别出人命啊。
7: 那什么，我记得，当那天晚上，约摸着是11点还是12点？
5: 到底几点？
7: 8点半。对，8点半。8点半，我们和爷爷。
5: 8点半，好吧。
4: 作息做全套。
9: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商量一下就擅自行动？万一出了事多危险啊！
10: 我们考虑到这件事情不能让钟武先生知道，以他的脾气恐怕会出大事。
9: 现在斗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关东政府为了对付董霸克，采取了多种分化手段，拉拢了不少师生。你们要把这个情况马上报告学联啊，让他们思考对策，同时做好应对大规模镇压的思想准备。
10: 好，我和钟协一会儿去学联开会。
11: 我们先把张鹏仔的口供交给报社刊登出来，你觉得可行吗？
9: 同意。这个时候就得针锋相对。
10: 据张文乃交代，警察厅已经将您和钟武先生列入调查名单，
12: 并且向总统府提交了取缔国民、每周评论等杂志的申请。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9: 你去忙吧，严姐，找一趟你爸爸。
11: 哎。
9: 兄在吗？
13: 在书房呢，都写了一天了。出什么事了？
9: 钟武兄，
14: 哎，你怎么来了？
15: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4: 什么事？
15: 北大开除那个张风仔，你还记得吧？
14: 我记得。怎么了？
15: 人家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京师警察厅的密探了，想踏拢延年来反对你。结果呢，让严年反问出来很多龌龊的内情。誓言他们有个想法，想把这些东西公布于众，你觉得吗？
14: 好啊，大快人心的事儿。
15: 但是这么一来，可很容易引起反动政府的强烈反弹。刚才我在你家门口可遇见过了。
14: 哎呀，我知道，他们就派那么几个蹩脚猫过来，真是不把我陈独秀放在眼里了。
15: 不是，郑独秀啊，我呢？知道你不怕啊，我也不怕，咱俩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你这儿有了，我那儿也少不了。但是有一件事你想过没有，假如说咱俩要是出了事儿，你我之性命倒是不足为惜，首当其冲的可就是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和眼下势头正猛的学生运动了。
14: 我知道你是想告诉我，眼下最好以退为进，暂时不要出头露面，对吗？哎，有道理，我同意。可是我总不能憋在家里长毛吧？我总得干点什么吧？
9: 我都替你安排好了。下周呢，我是新青年的轮流执编，但是我手里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咱俩人轮换一下。

0: 鹰犬张凤仔自供状，啊！现在记者把京师警察厅的大门都堵上了，你让我怎么跟人解释？
1: 洪金，这回您可得给我做主。您是不知道陈延年那帮人那简直就是帮会分子啊！
0: 人被打了，啊，脸丢尽了，写了自供状，上了报，整个警察厅全让你给出卖了，现在还编什么帮会分子？
1: 你太有才了！您是不知道他们下手有多狠，差点给我刨坑埋了。
0: 你就是个软蛋，让人家吓唬了两下就变成这个样子。现在记者就在大门口，你去解释，你去给我解释去。
1: 属下遇到了帮会分子，不说可就回不来了，屈打成招啊！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帮会分子控制了学生运动，抓了报社记者。
0: 记者为了活命，不得不按他们的要求供认自己是警察厅的人，这就是真相吗？屈打成招，嗯，好，现在看来只能是这样了。行了，你把你编的这一切都给我写成材料，我交给钱能旭作为证据。啊，帮会分子。
2: 勾结学生运动，这个名不好，够他们喝一壶的。
0: 总监，你这是什么？材料早就准备好了。你真是块好材料啊！
3: 吴总监，吴总监，快点啊！记者们都拦不住了。
0: 让他们等着。你瞧见了没有？这个时候我还得替你擦屁股。
4: 这儿待着去，别让记者看见。
5: 首长，延年都跟我说了，这几天你自己也要当心一点。
4: 我这边您放心吧，嫂子。现在啊，关键是政府兄这边，
5: 您可得看好了。
4: 我知道。
5: 严年，哎，我也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父亲现在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脾气秉性你知道，一定看好的。好，那我回了，先生慢走。
4: 既然咱们家被盯上了，你们就都别出去了。那可不行，我们还得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呢。
6: 诸位啊，昨天美英法意日几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召会，并要求我们对近日所发生的对中国侨民遭受人身攻击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我说诸位啊，这些事件我们今天必须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可以操作的方案出来。下面。
7: 就请钱总理把总的形势给大家说一说。就北京的形势而言，自上次采取严厉措施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北京不少学校毕业班已经复课准备考试，还有不少学生开始准备文官高等考试。各学校提前放假之后，也有不少学生离开了北京。但是，33个学校的总罢课仍在进行，学生近日虽然没有上街游行示威和演讲。 他们变换了方式，以卖国货为名进行抵制日货和鼓动宣传活动，有迹象表明，学生在和政府进行拉锯战，试图把学生运动拖入常态，希望得到南方政府和全国其他城市的支持，以形成燎原之势。如不采取断然行动，势必不可收场。就全国而言，现在上海已经实行了总罢课，天津、南京、武汉、长沙等地也都出现了罢课。上海商会。

0: 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中心，一旦南北两边学生合流，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1: 日本公使接连抗议，日本军队蠢蠢欲动。英美法三国本来处于中立。

0: 各国对北京的秩序严重不满，已经失去了耐心。
1: 好，两位对形势分析得很透彻了。我总结一下啊，第一，我们采取的严厉措施收到成效，目前的情况和月中比缓和得多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学生也是欺软怕硬的。第二。 这个学生运动啊，拖了这么久了，各方面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了，已经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所以，明天我又发布大总统令，采取强硬措施，强令学校复课，不许学生以任何名目和借口上街活动，违令者严惩不贷。具体情况由钱总理统一协调，强令。 京师警察厅、警备司令部，还有部厅统领衙门协同执行。如果各位没什么异议，我们就可以散会了。

0: 大总统，我想单独和您聊聊。大总统，新任步军统领王怀庆以及警备司令段芝贵，等您半天了。哦，让他们再等等吧。
1: 是。
0: 大总统，现在采取这样的严厉措施，还让王怀庆取代李长泰做步军统领。 不知大总统考虑过后果没有？
1: 刚才会上你不是主张强硬的吗？怎么一眨眼就变了？
0: 可是否需要强硬到警察、宪兵、军队一起出动？巨人兄，那王怀庆可是号称屠夫啊！段芝贵更是天天叫嚷，宁可10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龙子学风。这个时候你让他们联手指挥镇压，将来不好收场啊！
1: 是段祺瑞坚持让王怀庆和段芝贵出马的。
0: 我也没办法。还有啊，巴黎那边怎么办？明天就要发表拒绝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辞职的大总统令，舆论可不好交代呀。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会上你怎么不说呀？
0: 我除了在巨人兄面前发几句牢骚，还能有什么作为啊？
1: 你跟我发牢骚，我还都不知道造什么地方哭呢。
0: 哎呀，国家都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呀？
2: 所以不看一步吧，实在不行，咱俩一块儿滚蛋。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不好，他们要下黑手了，我们得赶紧回复。听我说，我去找首长先生。
3: 你们几个赶紧去图书馆集合，通报各班。快去，走，快去。
4: 海威，你去前面找白兰，他们在那儿卖国货。你赶紧去，他们要出事。
5: 放心吧，快去。来给您，谢谢您支持国货，有牙刷牙粉，
6: 支持国货，
7: 支持一下。
8: 支持国货，
9: 来点支持国货，
10: 支持一下吧。
11: 您好，来点国货吗？
12: 谢谢，维护主权，
13: 支持国货，
14: 支持一下。
15: 说说学生的情况吧。北京学联刚在高等师范学校的礼堂开了会，哦，一致决定明天恢复大规模的演讲活动。嗯，估计会有几千人上街。现在各个学校都在连夜准备。一斌，你给总监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
16: 好，
15: 北大的学生现在正在制作小白旗和标语口号，准备明天的演讲。照这个阵势来看，北大红楼、法科和马神庙这三个地方，明天估计会有500人左右。哎呀。
16: 哦，这些学生还真有不怕死的。今天我们抓了70个人，看守所已经关门了。明天可怎么办？
15: 那不抓了？
16: 那当然要抓了。
15: 我看北大红楼可以，能装1000个人。
16: 红楼当然不可以了。

1: 啊，而且那些都是些教授，啊，咱们一时半会儿还惹不起他。北河沿的北大法科，我敢信吧？啊，那儿距离也近。哎，北河沿是不是住的老段的部队啊？
2: 是，校门两边各10个帐篷。好。
1: 那就北河沿吧，通知段志贵和王怀庆，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咱们出7成的精力，后天才是重点啊！恐怕得全员出动啊！就这样吧。
3: 是。
1: 等等等等等等，回来回来。记住了，咱们是让这些学生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到哪儿去，明白吧？这叫管制，不叫逮捕，明白？
3: 是。
1: 去吧。

0: 我们所回青岛的外交，既不是因为打了败仗，又不是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政府为什么要禁止国民卫国的运动呢？我们现在忍不住要发出极悲惨可怜的声音，奉劝军警诸同胞，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嘘，小声点儿，你爸昨上醒了一宿刚睡着。陈伯伯写的可真好。
0: 姨妈，我来。
1: 这么多啊。青年，青年，今天咱俩上大街上把这段朗诵给警察听怎么样？
0: 好啊，说不定警察就要感动哭了。
2: 警察上街要抓人打人的，你们俩女孩千万不能上街啊。
1: 那可不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点小风浪难不倒我。
3: 拦不倒你，我跟你说，不许出去，今天谁也不许出去。
4: 哎，
3: 昨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老梦见群仙，也不知道他关到哪儿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气死人了。
2: 云姐，
1: 哎，嘘，小声点儿，你先生在睡觉呢。哎，你有群仙的消息了没有？
2: 暂时没听说，不过我听说他们好像快在京师警察厅。
1: 哎，那地方我去过，还有书看呢，我觉得群仙啊应该没事儿。
3: 这个傻孩子，这次情况和上次不一样啊。
2: 哦，林年，李大钊先生和邓龙夏让我特意告诉你，今天千万不要出门，一定要在家里陪着仲父先生。
5: 行行行，知道。
2: 白兰，
1: 嗯，
2: 上海和广州要一新闻开追悼会，你也准备一下。
1: 嗯，好，我知道了。
3: 来，海威，拿两个鸡蛋，我再给你带点包子，给同学们拿过去吃，听见没？
5: 好，千万别闯祸，遇到危险就往大栅栏旁边上。人枪不多，马队就
2: 去。行行行，知道。
1: 我都整理好了，千万别乱了。
5: 那我们走了啊，小心啊。
2: 啊，
0: 我也走了。
1: 哎，我也去，我也去。哎，哎呀，小叶，
5: 你俩不许去。
1: 海威，怎么回事？你们
3: 不是让你们不出去吗？怎么都不听话呢？都给我回去。
5: 哎，走。
1: 要不我去给送包子吧？
3: 还出去呢，带着去。
2: 妈给您补补脑。
6: 好，坐下。正好这一天也没人搭理我了，你坐下，我跟你聊聊。
2: 我给您叫姨妈去。
6: 哎哎，坐下，就你。我在编辑下一期的《新青年》，总觉得缺点。

0: 我想写封信，主要是想澄清两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第二是我们革新派对中国旧学究竟是什么态度。
1: 这两个问题我也感兴趣，您跟我说说。
0: 感兴趣
1: 啊？
0: 那好，你听我好好跟你说说。第一，我提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是一种学术的进步现象，是学术之争，不是敌我之分。
2: 比如北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跟郭鸿明、刘世培、黄侃之间的争论，它就是这种性质。
1: 黄侃可不是这么想的，他那语言太恶毒了。
0: 争论问题，各抒己见，慷慨激昂，甚至双方会骂几句，这属于正常的。
3: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新文化的发展都有这个过程。
0: 革新派和保守派是相对的，
3: 今日的保守派从前可能也是革新派，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许会变成保守派。
0: 世界进化的大流倘若没有止境，那么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抗争也便没有止息。即使再过100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终究是革新和保守的抗争之世界。你今天看，我们是革新派，郭鸿明他们是保守的，明天环境过了，也许就会颠倒过来，这是辩证的历史观。
1: 那您的意思是，也许有一天郭鸿明的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
0: 首先你要承认，郭鸿明、刘世培、黄侃、林纾，他们都是有专门学问的人。其次，即便是今天他们说的一些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次，我们和他们的争斗说到底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到了一定时候，生活条件变了，人们对新旧之争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逆转。你听明白了吗？
1: 那您这么说我听明白了。那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0: 第二个问题，我们核心派对中国旧学究竟是什么态度？今天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因为将来可能会有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扯皮。我总的看法是，中国旧学是世界学术中的一部分，儒家孔学是中国旧学中的一部分，孔教三纲是孔学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于孔学本分之内的价值存在，我们并不反对。
1: 等会儿您说的太少，有点糊涂了。那您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绕是吧？那我直接说，我们反对将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孔教三纲尊为道统，我们也反对将全体的全体的全体的中国旧学都一起踩在脚下，说得分文不值。革新派为什么要攻击孔教三纲？除了它不适合现在社会生活之外，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哦，原来您是这样想。但是吴虞先生跟易白沙先生的那种激烈的态度，给人不是你说那种。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争论当中有过激行为，
3: 矫枉过正，这在所难免。
0: 我这封信，我打算在下一期《新青年》中刊登。如果登不出来，你要给我作证啊！我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究竟是什么态度？
1: 这个我恕难从命。我认为啊，后人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问心无愧。
0: 说得好，我同意。你这话像我老子说的。陈延年，你记住，关于新文化运动，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我今天只跟你说一次，只此一次。
1: 您看，您这说着说着就急眼了。
0: 我没急眼。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0: 憋着。
1: 憋着。
2: 同学们，女同学们过来，围成一个圈。男同学们起立，向后转。
3: 来，男同学们过来。来，
4: 祖国。

0: 现在反动政府已经开始对学生下手了，现在他们抓了很多的学生，关在了北京大学里面，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上海的工友已经上街了，我们长津店的可不能落后啊！
1: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上海的工人可不仅仅是上街啊，人家发布了罢工宣言，而且人家还准备要成立一个工人组织，要领导这次社会运动。工人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起来，我们也要站到这次运动的最前列，好吗？
2: 好。
3: 杜宪，来，工人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些，
0: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3: 让我们来听听仲谢同学从学联碰头会上带来的情况。
1: 你说吧。
4: 各位工友们，各位师傅们，今天是反动派最为疯狂的一天。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大概1000多名同学遭到了逮捕。这1000多名同学现在被关押在北大的法科和理科，那儿没有水，没有食物，完全没有保障。所以学联决定从明天开始把斗争的目标转变成为全力营救被捕的同学。我们要通电全国，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方式去逼反动政府让他们放人。现在学联正在筹备宣言，并准备明天上午一早组织5000名同学分3路一同上街游行。这5000名同学明天会统一着装，背书包，自带行李和干粮。他们要求必须与被捕的同学一块坐牢，其余的同学以校为单位自行组织到教育部、总统府、警察厅去静坐示威，要求他们释放被捕的同学。我手里有4份我们的规定，一会儿会发给大家。各位工友，各位师傅们，这两天我们北大已经有好几百名同学被暴力的逮捕，明天1中和4中的同学们也会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急需你们的帮助和援手。
5: 工友们，我提议一会儿散会了，以各分厂为单位，组织大家准备上街声援学生，并且到总统府去请愿，好吧？
2: 好！
5: 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同学，被捕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怎么样？
4: 同学们大部分情绪还算比较稳定，已经做好了全面与反动政府长期周旋的准备。只不过因为警察暴力逮捕，许多同学受了伤，再加上没有食品、没有水，也没有药品，所以很多人生病了。
1: 这是个坎儿啊！回头我要去看看他们。
6: 先生，你们都去。之前我们已经发现警察的线人把您给盯上了。

0: 您现在出面实在太危险了。是，我来的时候刘一品就跟在我后面，您去太危险了。我没事，你们照顾好楚楚先生就行。您对我们同样重要，学生运动少了你们哪一位都不行。我不会让您去的。
1: 这样，我身上就带这么多了，你拿着。世言，晚上回去，你跟我去拿点钱，拿这些钱给学生们买点药品、食物，照顾好他们。啊，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动一下周围的力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学生们度过这道难关。
2: 好吗？广大的工人朋友们，眼下是最危难的时候，谁咬牙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刚才大家也都听见了，我们被捕了1000多名学生，损失惨重。但是正因为这1000多名学生被捕了。 让全中国的人民都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反动。在国家被出卖的关键时刻，这些学生挺身而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前途，用青春的热血抨击了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反动本质，也用他们的爱国壮举把所有的人民都给唤醒了。
1: 我坚信，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形势一定会有变化。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不能莽撞，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要谨防反动派狗急跳墙。虽然眼下是这么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依然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吴总监，昨天抓了学生，都关在了马神庙。对，但是现在北河沿马神庙都被老百姓给围住了，要求送吃的，拦都拦不住。
4: 哎呀，这太好着了，老百姓帮了咱们大忙了。学生们有吃的了，同志段志贵啊，把北河沿马神庙的大大小小的门都给我打开，允许老百性来送吃的，包子、饺子、面条，什么都可以，送衣服也行。
3: 不是吴总监，那不成自助市场了？
4: 闭嘴，赶快去吧！是。
5: 哎，老几位，你们愣着干什么？来开会，开会！一群仙，何梦熊，一群仙，何梦熊，陈师傅，
6: 师傅，
5: 你们在这儿呢！哎呀，你们可来了！
6: 看
5: 到这儿了，哎呀，我担心死了，没你们的消息啊！你们都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8: 旁边的教室，我刚都把这儿直接当课堂了。
9: 嗯，
5: 来，
9: 给我多拿去。
8: 我看几本书。
5: 过来，
8: 来翻一下。
5: 我进来之前啊，本来是想借书的，这书单上有两本书，我就忘记了。
9: 没问题，
5: 待会儿我帮你借啊。
8: 谢谢。
5: 群仙，
9: 他们不会再欺负你了吧？
5: 敢？
8: 谁敢欺负他呀？
9: 谁敢欺负我？我咬他。
5: 师傅，你这包子真的太好吃了！我要天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我坐监狱都值了。
6: 小子，想吃我天天给你包。
9: 嗯，谢谢师傅。
6: 吃多吃点啊，同学们多吃点，吃完了还能包。
10: 谢谢师傅，太好吃了。

0: 师母，
1: 师爷好。
0: 快给我拿点吃的，饿死我都快点吃
1: 了。
0: 快快快快！
2: 你可算是知道来看我了。
0: 哎呀，谁看你啊？我是饿扁了，过来蹭口饭吃了。
2: 我现在家憋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赶紧跟我说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寸步不离，看着手上先生不能上街。我这消息全是回来的同学给我传递的。
2: 那你在红楼待着，消息也比我灵通啊。
3: 别着急，买点吃。
4: 哎，我先跟你们说两道坏事了。第一，这今天上午北京数万学生上街请愿，与军警展开斗争，很多学生受伤。刘海威，
3: 刘海威也受伤了。哪家医院？
4: 据说武大呀，
0: 但是别人看他头上包扎好了以后就回来了。
5: 你给他们再装点包子吧，估计有事也
4: 走不了。北京现在正式下令更换北大校长，由护人员替代校园排队。算了，不说这个了，还有几个好消息啊。今天上午军警只打人不抓人了。
3: 为什么？
4: 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关押学生了，这说明反动派害怕了。第二，今天不光是学生，工人、商人、市民全部上街请愿。第三点最最重要，上海发来通牒，商务印书馆、五大纱厂、中华书局、码头工人全部罢工，南京路各大商店全部罢市，就连理发店门口也贴着“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钊先生说了，只要形成了三罢，学生运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所有各个阶级全部参与到爱国行动里面，胜利还会远吗？
3: 太好了。
4: 但是啊，大钊先生说这个先不要让仲甫先生知道，以免他情绪激动做出国际行为。
3: 都快激动了，你把我关起来得了。
4: 我跟你一样，中邪下了死命令让。
6: 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辰回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相亲大会讨花戴，靠卢生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藏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

0: 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雷山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与苗族文化。每逢金秋，谷物收割之后就是苗年。2024年的雷山不同寻常，在这个苗年，人们迎来了五脏节。
1: 像一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2: 贵州人太热心了，
3: 我在
4: 雷山等你来。
0: 五脏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之一。五脏节是雷山苗族同胞追念先祖创业艰辛的节日，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祀祖先，也有庆贺丰收。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栗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晨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藏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晨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讲古藏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贴文，就是对形象的认识。礼法呢，指观察形象以后呢，制定礼法来指导生产生活。自从使用某些礼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某些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良俗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显示自己能力，就举办这个古色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藏节。这边前两年最后一年送果，他送的是红蒙果，也就是蒙果。
4: 你不要拿往那扭。
5: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果了，因为蒙果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蒙古的古呢，它有一个称为祖古的，也就是用红木打的，它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古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古是不能打起猎水用的。古藏节的目前在黔东南呢，主要以雷山、坎连、台江，也就是环雷公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0: 李嘉晨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藏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藏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藏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藏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

0: 有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1: 那么这富士石又什么别的呢？最早的富士都是皮叶，由于刮皮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发石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察，对发明创造的观察，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蓝染的图案和刺绣图案都是同源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图案叫做平常说什么穿在身上的丝绸。这个北二代这个图案呢是蝴蝶妈妈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那北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的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也是蚕的图案。蝴蝶崇拜就是茶崇拜，茶崇拜是因为那个茶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他死了，他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2: 哦，是这个理念，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1: 哎，对对对，是这叫长寿文化。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解。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期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3: 妈
2: 妈，啥时候睡觉？
3: 我还要爸
2: 要不要等会学校按老师的感受着的。
3: 郭台平时没少班呢，要把那学校的这些事情太弄完，要点时间，要点时间考完。
2: 啊，你们也，你如果报名啊，没别注意，我个和报名的话，那我得安排时间，安排时间来考完。
3: 这边过过早讲嘞。
2: 不是好累啊。
3: 哦，那你有同学咯？
2: 是谁
3: 过
2: 过长线？你不说四号的进去边，你十三号或者对北边。
3: 哦，
2: 那、
3: 你比如说对吧过
2: 路啊？哦，也没路点路，那个回家没有路了，没在路那是懒的，在外回家，那个不回家。
3: 过路些有些懒的多一坐
2: 呢。还多坐呢。好，去好啊，帮你们啊！我再不说，过分了。
3: 嗯，那你们去啊，那把说来啊，姐呢，别说回来那点啊。
2: 好啊，啊，你呢？
3: 啊，拜。
0: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4: 公，这位是他女儿呢，我在想他谁看呢？我他公叫把他干谁看呢？
2: 哦，
4: 坐到我旁边。
0: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 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4: 你爱惜这当晒黑，这晒黑这为了那些呢？我那里呢？
5: 我那叫那爱情爱情，那当晒黑哦哦，就黑的那背黑呢？那当晒，那那背是就黑，那白色的海，你叫那爱情，你哦，叫那感情是。
4: 啊不，我们安内嘛啦，但是什么就是晒黑又想。
5: 啊，是。你是为了说干，他们是家里是吧？
4: 哦，
5: 嗯，老可怜。
4: 阿公，我现在嘛是怎么是不过年了？
6: 啊，这个小童年。
4: 嗯。
6: 我小童
4: 年。你看啥呢？讲了想想啦。
6: 哦，鸟。
4: 嗯。
6: 哦，那你也是养的，还你哪养？
4: 新养的很。
6: 鸟，木头是啥？发乌鸦转后还那结果了。
4: 哦，你开始喂喂胖了，当然喂我胖。
6: 哦，开始喂一胖，把你的车打你打鹅啊，你的把你车那个打当打那打那把乌把乌面当的，你老叫哪里哟？
4: 哦，
6: 想不到你去什么的，想。
4: 俺去下来想了你，想了你想啊想想到你搞动嘞。
6: 对，哎，给他通通通人家
4: 那些。那你去叫他故事啊。
6: 我给他别后面怎弄怎弄么样啦？
4: 怎样啦？挪东西挪呢？
6: 怎样挪东西？你在人家收不到工，要对咱家赞美，就好打打工有房子啊，明年老板打比走，你打打工，打打奖，你还啥你嘛？
4: 哦，
6: 啊，我们真那么冷，我们冷呗。但是记得到户外，叫你我给他别安呢。
4: 哦，我们出就家家安内行了。
6: 老那农业操心呢，给给操到过去了，给给操了。
5: 那下不去，那就后悔了。
4: 好，
6: 那后悔的
4: 那。去吃点嘛我。
5: 我吃点。
0: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从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制作成剪纸图样，在布面上绘制纹样后，用蜡刀蘸熔蜡，把图案绘制在布上，再用蓝靛浸染。等染完后去蜡，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图案。

0: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12道酒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1斤烈酒。
1: 谢谢你们了，来你们家吃古丈节，祝你们古丈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挺开心，

0: 这酒很好喝的。
1: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五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三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依古藏节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0: 古葬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什么？妈大不在那边，上来妈大不在那边，上来了。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2: 上一次吃古葬的没堵路，因为大家都穷。这一次古葬啊，路都走不通，全部是小汽车，
3: 可能像
2: 大家都复兴来，搞不好下次坐飞机来。
0: 古葬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4: 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要讲究传统，哎，保管我们的酒。
5: 来，
6: 祝
7: 一年比一年好
4: 哈！啊，
7: 一年比一年好。
4: 你主要说我们
1: 是。包饭吗？尽量去把大碗这样的嫩牛啊。习惯呢，和十三年以后，没得叫大碗这样的别尽量样的，十三号酒，十三号 K 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葬节，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7: 还要说苗话，还要说普通话，就讲英语
1: 了，
7: 现在
1: 你们啊。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古葬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 next 13 years of 古葬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0: 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古葬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

0: 出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仓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吃骨脏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骨脏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仓了。
1: 好了，就给婆老家我们这边搞这个共产的祭祀仪式，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朝和他的劳动成果请献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高层的乘客，后来吃这个菜的时候就要吃啊，
2: 好像包粽子一样的，捏起来。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

祭古就是祭祖，而古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古，也称为古社。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

0: 叫做古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古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酒肉祭祀，祭品十二份，参祭十二人，象征十二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谷树沿右向左旋走五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三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葬节期间，党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双方舅姑妈舅妈，此生不错啊！姑妈舅妈队双方入场。小肉满脸啊，小宝贝，那大家就可以给唱姑妈那球啊。比赛开始，几十几分几。
0: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1: 啊，咱们这边。三个姑妈发中场接球，球上篮球不好，九妈队被姑妈拿跑架啊！
2: 还有九妈队，
1: 九妈
2: 队一家人，他是一家人，
1: 没有几千人的球员上篮球，九妈队出现，上篮靠接球，球，刚好被九妈防了，刚好被姑妈。打球！你姑妈下去。
0: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3: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与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好，我也希望你两个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积极的参与姑妈队的参加球的小中学，好，那下一届我们的参外婆外公能得一些呀。
4: 我们爸爸们要多打点力量，都考虑点技术。
3: 虽然是一针一线，但是这个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持续做好。反正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我做的，那衣服。

0: 媳妇儿帅。
1: 可以，拿好试试。
2: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祭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戴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

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带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诚确定了讨花带的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诚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诚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诚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诚终于成功讨到花带。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讨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李桂云的女儿虽然没有被讨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人们在庆典中以感恩之心追念先祖恩德，接纳文化洗礼，同时也在丰收的喜悦中分享礼物，交流情感，传递知识和经验给新的一代，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诚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

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动年是众多侗族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年动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老师带着他的侗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们来到黄岗侗寨采风学习，感受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盖宝侗寨的田心美为动年活动忙前忙后，村里的合约食堂精心准备着动年大餐。田心美策划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和动年恰逢同一天，势必会热闹非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每年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里的侗族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吃冬节。为了追祭先祖，庆祝丰收，在外的人们要赶回村寨，欢聚一堂，唱起侗族大歌，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种传统的习俗和热闹的氛围已延续千年，被当地人称为侗年。
1: 很热闹，
2: 非常开心。
3: 少数民族吧，
4: 没见过这个阵势，
2: 感受到这种年味。
3: 节日很有特点，
5: 很奇妙，
6: 看了以后觉得很棒。
0: 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专家普遍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歌声、舞蹈和节日为载体，表达并传承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人伦礼俗和生命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0: 贵州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吴文梅是侗寨里走出来的音乐家，他出生于黎平县的一个山村，从小随父母和歌师习唱，被选入黎平侗族大歌艺术团，广泛学习了侗族各种音乐，大学时期又接受了专业现代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侗族音乐的新一代接班人。
1: 哦，都来了哈。嗯，这节课我们就要还侗族大歌，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先同一起上课。好了，队形站好，我们就先练声。慢点哈，真的大节奏慢一点，慢慢的来。

0: 教学中，运用现代发声方式齐唱传统歌谣，有助于训练学生对音色、音高、气息和发声位置的精确把握。
1: 在进行过程中呢，要把这个歌的这种像下滑音啊、装饰音，也像个娘美，要呈现出来，知道吗？好，这个周末星期天，黄冈这边就是过了冬年嘛，冬年的我也受邀参加了，去有同时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风调研，了解这个民俗文化。那么想到你们这边这一集真的是大四学生也要写论文喽，那么你们结合自己的时间，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也可以下乡去跟我一起去，我们到当地去采风，去了解他们的民俗文化。这样的话，你们第一手资料来进行撰写你们的论文，好不好？好嘞。
2: 黎平今年他们过得特别热闹哦。
3: 嗯，
2: 今年黎平就是主会场，然后他们设有那些长桌宴啊，外面有好多游客都回来一起跟我们过冬年嘛。
3: 那天晚上放那个花炮放得好多，
2: 真的，足足放了15分钟。
3: 嗯，
2: 好遗憾，
4: 挺好羡慕，
3: 在你们福气。
2: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地方也过冬年。
3: 哪里？
5: 盖宝
2: 啊，盖宝啊，
5: 黄冈那边也过。
2: 对，黄冈那边也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3: 我从没到黄冈东寨过嘞。
2: 我也没到过，他们那边。服装好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
3: 多录点视频来，
4: 带点特产。
2: 可以的，
1: 帮他们开直播给你们开直播。
2: 好了，
3: 不聊了，不聊了，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让我们去唱的这首歌。
2: 唱上去你们就会了。
3: 试一遍嘛，试一遍嘛。
6: 怎么搞呢？

0: 侗族人生活在田野山地，其歌声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传说在很早以前，一群在田间劳作的侗族姑娘模仿蝉鸣的声音，创造出这种自然多声部的和声音乐。
1: 亮亮亮亮亮亮雷，这个亮亮亮哈，这个是模仿蝉鸣的声音，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声音大哥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蝉鸣鸟叫的声音，是我们尽量贴切。虽然书上可能会写亮亮亮雷，亮亮亮，我们是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你看，增加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是吧？
0: 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侗族大歌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1: 大家还记得哪些模仿？
2: 青蛙，
1: 青蛙，呆呆，是吧？还有独孤，是吧？
0: 并在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临近冬年，盖宝侗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3: 开机。
4: 党员张卡。
3: 放音。
4: 我录不了啊。
3: 开始录音。
4: 哦，原来这样。党员张卡，看来就有机冬眼上了。党员就确保注意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保证这里的交通的畅通啊。
0: 盖宝侗寨包括四个自然寨，节日期间的迎宾与接待，节目的排练与准备，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都要落实到人。地处武陵山脉南段，过去盖宝侗寨的交通十分不便，如今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盖宝侗寨静候着游客的到来。为了发展旅游，同时也为了传播侗族文化，田兴美发起结合篮球与节目表演的超级星期六活动，在每个星期六邀请一支球队来山寨比赛，赛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没想到在网络与媒体的推动下竟火爆起来，过去的15期场场爆满。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的侗年又正好是星期六，除了回家过侗年的乡亲，还有无法预计数量的游客。田兴美对村子有限的接待能力感到担忧。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

0: 吃饭问题，田心美一早就去各个寨子安排大家宰牛，提前准备食材。
1: 哎呦，那咋个？
2: 他们直接都给你送了，没来。
1: 呀，都怎么来哟？
2: 还没送呢，还有怎么送？他们都给你来。
1: 前线在做猪肉粮啊。
0: 每次超级星期六，四个寨子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盖堡洞寨虽在深山，但自然生态良好，风景优美，洞歌文化保持完好，这些内在的优势资源随着超级星期六的展开渐渐被发掘出来，也激发起村民们的热情。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每次活动盖堡洞寨都是全民出动，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
3: 他抽奖鞋子你抽抽
4: 裁
3: 判的怎么搞到里面来看
4: 上上位哦，那
3: 上上上位了，人你要是上小人问不该晚上的还有为什么呢？
5: 问不说忙忙真的，那交通安全两个全部现场都有的。
3: 所有的交通呢，正面派的主席的公园嘛，基本上的交通交买都可能让他们会快放。下午一点就开始为了南门就仪式了。
6: 当然路上来以后我们小学了，但我给那些每天你们安排他们仪式吧，没这样了，没这样吧。
7: 有
3: 安排哟，
8: 讲的
3: 哎，
9: 风雨无阻啊。
3: 哦，要找到雨伞，克服哈困难，然后带伞装，穿伞装，然后每个人都带一把宽一点的伞，万一下雨，我们就撑伞跳舞，可以吗？这个也是意思，也是有个特色。
10: 因为叫为了超级星期六呢，简单讲叫历经了千辛万苦，就是开始。大家的内心想打造的方向的改变为这那天叫做初衷了的啦，对对对，他叫委托坑来用，就是必须的这些事情呢，因为坑我给品牌我看就是讲叫盖堡的名片，他那叫委托呢真的已经都跟达到是呢长理想嘛，
11: 都当结柜，
10: 都当结柜，
11: 慢慢结柜，
10: 所以就把。为了将将把两党军的核武器的回报承办嘛，直接六时间六星期发的呢，所以这事情呢，将党军共同努力以及他们来的光鲜的让你的们来的表现都好，所以到以后呢，就变成功嘛，将还是继续努力。到轮到的盖堡超级星期六，就围过来，
12: 加油，加油，加油！
0: 已经是半夜，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1: 转一转，
0: 田心美最后巡视一遍，在心里推演每一个环节，查漏补缺。
1: 还不能倒冰的，还要注意点电的啊。倒冰因为点电的呢，莫那么老查头发，好危险，还要注意点。
9: 好的。
1: 真的很久了。好查了，还注意电的，不能电的又注意安全的哦。哎，小吴，现在没好改的，你是是哪子原因呢？有个盐寨的是明明写是盐寨的，还有个洪州他们写洞寨城，大家克服点困难，记得带伞过来啊！哎，这样，对对，就是没那么多兵呢，问题，电脑确认应该没得事吧？啦。好的，没得问题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呗。

早，黄岗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冬年是祭祖的日子，人们会准备最好的食物，除了杀猪，还要杀鸡宰鸭，蒸糯米饭，打糯米糍粑，酿米酒来招待亲友。黄岗村是有着800多年历史传统侗寨。冬年这天一大早，村里就派人通知大家换上节日盛

庄，去村口迎接宾客。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坡，黄岗村至今还保持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侗族生产生活习俗。此外，黄岗也是侗族男生大哥的原生地，有着男生侗族大哥之乡的美称。吴文梅特意选择来这里过侗年，想让学生们体验原生态的侗家生活。

0: 现场作答，非常考验即兴编词的本领。吴文梅从小担任歌队领唱，跟着寨子歌队走村串寨唱动歌，这种对歌形式轻松应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
1: 满大地跑轮大龙马呀，

0: 啦啦嘞，
1: 开门啦，呜，鹦鹉啦，呜。
2: 喝了蓝门酒才能进入侗寨，加入村民游寨的行列。黄岗村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侗寨风貌，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一起称为侗寨三宝。

油寨时，每个角落都要走到。最后来到喊天平举办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丰收，风调雨顺。

0: 红木不是杨柳那不多哎。
1: 侗族民歌用娱乐的形式传达充满教育意义内容，从叙述民族迁徙历史的古歌，到指导一年四季的农时歌，到教育晚辈尊重长辈的母歌，在侗歌中蕴藏着一部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0: 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处理重大事务的地方，也是以歌会友、联络感情的处所。动年的团圆饭也在这里进行。
1: 东家人招待贵宾的菜就是牛瘪啊，鼻子又有。
0: 吴成龙是黄岗村著名的歌师，他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
2: 我们在学校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注重舞台表演，舞台的黄岗就是他们那个民族的氛围比较浓厚，表演的时候就比较贴切平常的生活。
3: 那你们平时就是晚上会一直在寨子里面坐在像鼓楼这里一起唱歌？
1: 也不是一直唱，就是过逢年过节都会有，
2: 就是唱到尽兴了才走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只要过年过节都会有歌声，然后呢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啊就会有歌声，
4: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唱。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排练的？
1: 不用排练，
2: 一来就唱，
1: 都是平时在生活中的这种默契感，不用刻意去排练。
3: 看到小到几岁的孩童，他们都会唱歌。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3、4岁呀、2、3岁就开始学歌、开始教歌了呢？
1: 保守的讲，就是大到还没死的老人，小到刚会说话的小孩。
4: 哦，一会说话就会唱歌，
3: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
4: 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一直在接待我们。
1: 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呢也才是民族歌舞的未来，我们只是把这个根留住就行了。
4: 有时候扎根，还有我们今天是吧？
1: 我们
4: 扎了三了三手的。
1: 我们呢把根留住。剩下的由你们去思维。
4: 我们有这个民族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哈，有这个使命。
0: 吴文梅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理解活生生的侗族音乐，在歌声中连接起山林与村庄、生活习俗与人生礼仪，真正进入侗歌的灵魂。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盖堡侗寨的勤奋寨，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是侗年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的女儿要带上寓意吉祥的礼物。作为琵琶歌之乡，兰门酒也少不了即兴弹唱的歌声，只不过对回家的女儿来说，在团聚的喜悦中也潜藏着思念。

为了解决节日、喜庆等活动中的聚餐，盖宝洞寨各寨都成立了合约食堂，

0: 怎么吃饭呀？太棒了。
1: 有了合约食堂，不用去借邻家的灶台和桌椅，大家一起出力，完美解决了过节吃饭难问题。
2: 欢迎邓军马来交街报，点下奇迹鸟交街报之冬年，问下邓军何辛苦，非常开心啊！你交远方的朋友，马来交街报非常来，问下交个相当的祥和，希望啊，人杂交问支持，来不来平板，交很支持的相知街报，来不来邓军？哦，翻嚟由你嚟企我翻啦，因为好，跟之类，唔好啊，拜拜啊。大家今天辛苦了，来高点酒啊！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这个太慢了。好，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街坊啊！

0: 来喝酒，台湾爸爸啦，台湾爸爸又来，嘿嘿嘿。
1: 饭养身，歌养心，侗家人的歌声无处不在。坐在鼓楼里就唱大歌，坐在饭桌前就唱敬酒歌。吴文梅想让学生知道，侗歌的根源就在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0: 其实就很好的这种契机，和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相聚，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路又好了，
0: 又方便，
1: 各个不同的民族也都来，
0: 是的，是的，
1: 苗摇动葬水汉、嗯，
0: 更能的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嘛，是吧？
1: 对，节日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0: 世界的，来，打您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嘿，不过来不来。摇亮酒让酒念当杯呀，慢摇亮酒让酒念

0: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侗寨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渐渐消失。如果根基毁坏，枝叶也会枯萎。吴成龙和吴文梅都对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
1: 文化不能断层，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目前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作为民间传承来说，我们要把侗族的生活链不断链。如果某一个环节断掉了它的传承方式可能也随之改变。
2: 对，
1: 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根留住，

0: 如果根坏死了，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很难去
1: 继续努力啊。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根留住，
1: 是啊，
0: 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回家的路。
1: 是的，是的。
0: 以后如果再过两三代人有愿意想来学的，没有了，那他们回都回不来了。
1: 对，没有根了哈。
0: 嗯，所以就。
1: 您是从民间的，我是从院校派的，是吧？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碰撞一起，我觉得我们产生很多共识，这些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是吧？我们这个侗族音乐，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是吧？你想我们这个音乐多么的，是吧？有魅力啊！所以为了我们侗族大歌，我们干一杯，碰一杯。
2: 好，好，好，好。

0: 吃过午饭，参加超级星期六的球队和游客眼看就要抵达，田心美发现迎宾队竟然还没有出现，心里十分着急。
1: 这个迎接仪式呢，让所有迎接好团队。
2: 马托，这时间观念呢？
1: 勤奋的队伍嘛，没讲我们好。看到哎，看到几只李亮老大飞空加空啊，李亮对吗？迎宾啊，站成两排嘞。哎，到了。

0: 在超级星期六，田星美精心设计了多彩多样的环节，以输出盖报侗寨的优势资源，传统侗族服饰展示、芦笙舞、采歌堂，把来自其他侗寨的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自由发挥，创造出狂欢节的氛围。田星美希望它能持续发展下去，滋养外来的客人，也滋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利用在侗寨的机会，吴文梅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歌师。吴生莲生于1962年，刚学会走路说话时就开始学习唱歌了。长大之后渐渐迷上了侗歌，并四处学习古歌，渐渐成为寨子里很有名的歌师。
1: 后牛羊
2: 吗？啊，来坐。
1: 后牛羊。
2: 哎，牛羊呢？
1: 因为我们都是在贵州民族大学侗歌专业的，那么我在民大也是教学了十多年，以前都在村里面唱歌嘛，那么现在在高校在教学呢，那我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吃力。知道了解到您这边一直在传承我们侗族大歌嘛，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下这个，像您作为当地的歌师，知名歌师，您是怎么去教学？我们也向您请教一下。
2: 那也可以。
1: 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呀？
2: 哦，教他们唱歌的那我30多岁就开始教他们唱歌的。
1: 哦，30多岁哈，那最小的小孩子几岁去跟您学呀？

0: 就十多岁啊，那
1: 十多岁哈，
0: 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玩，是要唱歌为主。
1: 哦，都唱歌哈。
0: 哦，那每晚都来。
1: 我也是听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说，每天晚上行歌作乐就以唱歌为主。
0: 哦，
1: 像你们那年代也几乎都是这样子来的，是吧？
0: 嗯。
2: 爷爷，平时你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练这个非常统一的这个音色呢？
0: 那教歌的时候呢，都一句一句教。然后唱的都一起唱的，那个高声部和低声部的都是啊，唱那么好了，就可以了。
2: 啊，你们也是一直练，所以
0: 哦，一直练的，哪个啊掌声好最好，那就选他跟唱那高声部的。那低声部的那都很多人一起唱了。就这种的。
3: 爷爷，
2: 那你平时教歌的时候，你是只是靠你心里面记着多少呢？还是说你也有写了之后，然后再去教他们？
0: 就都是用心里记起来的。
1: 哦，所以那时候在学习唱歌哈，真的是要记性，要热爱，发自内心热爱。
0: 嗯。
1: 像现在你看。你们哈，就是有教材，可能就是下一节课来还课，可能还记不到，因为太过依赖教材了。
3: 爷爷，
0: 嗯，
3: 你教出这么多学生，现在好想听您唱一首歌。
0: 可以啊，那也唱给你听呢。

0: 洞歌依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侗族人的记忆与情感，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视野正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侗寨。
1: 看看小姐装的这个强度明显不一样了，如果我再一个突破抛投，好球！
0: 在盖宝侗寨，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点燃了激情的火花，人们享受着节日的团聚，传递生活的喜悦。

各村寨的代表队为动年晚会献上精彩节目，向世界展示了侗寨的魅力，也让侗族同胞为自己的文化深感自豪。田兴美热爱侗年这种聚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她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

0: 温美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利用空余时间收集和整理古歌，并计划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侗族音乐。
1: 消防灯啊，交通安全灯什么的。
0: 田心美仍然事无巨细，为勤奋寨做好日常安全保障工作。
2: 政府为你拉来呗，嗯，再见。
0: 超级星期六吸引了很多爱心人士捐款，帮助村里完善基础设施。侗寨优良的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

0: 一次性餐具
1: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贵州好。

0: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先生，现在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被捕的学生被关在了北大的文理法三院，现在市民们自发地给他们送去了水、食物，还有换洗衣物，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应该会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撑不了太久。
1: 我会和几个同学一块去组织看望他们，让他们千万不要着急。
2: 好，同学们，现在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市民们都已经起来了，我相信我们只要再咬牙坚持几天，反动派就会妥协，
3: 那个转折点就会出现。
2: 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越需要冷静，以防反动派狗急跳墙，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2: 好，现在三院是个什么情况？
5: 三院情况还好，但是二院那边比较紧张。
2: 那这样，让一些同学去摸一下二院的情况，同时告诉二院的同学们一定不要冲动，要冷静，要避开军警，这个时候以防授人以柄。
6: 师傅，
0: 先生，您看谁来了？师母，
2: 哟，
0: 您快进来。
2: 这大老远的怎么跑这儿来了？又下着雨，
7: 一路慢点就走过来了，不远。好，
0: 师母，
8: 师母，
0: 师母好，
7: 同学们好。
2: 姐呀、啊，咱俩人在家里头不是商量好了吗？让你在家好好待着。现在外头大街上那么乱，到处都在抓人，你说你沉着个身子你上这来干什么？
7: 我就是听说学校也抓人了，我不放心你就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们带了些吃的，还有换洗的衣服。
2: 你还带着那么沉的东西，姐呀，
7: 你人都在了，你就别说了。同学们都没吃饭呢吧？来，我给你们烙的烧饼，还有火烧，还热乎着呢。来，大家快来吃。
0: 谢谢师傅，
9: 谢谢师傅。
1: 动手拿，动手拿，动手拿。
0: 我帮您
1: 拿。
2: 啊，都尝尝
0: 一下。
5: 好吃，
0: 来，
7: 好吃。
2: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0: 这还有火烧啊？
5: 好吃，
2: 好吃吧？
5: 好吃，
2: 好吃。再拿几个。
7: 来点咸菜不？
0: 那先生，我们先走了，
2: 一定注意安全。
0: 好，
2: 同学们一定注意安全。
5: 好，好，好
2: 的。哎，谁要是饿了，再拿几个走。
0: 嗯，不用了，不用了。
5: 中。
2: 一定注意安全啊！
5: 好好好好。

还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呢，学校好美啊。我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着书包一蹦一跳的去学校，我就在院门口看着你，看到没影儿。我真羡慕你啊，羡慕你能上学。我觉得天下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学校响亮亮的读书声。今天我也走进学校。

0: 你看这些孩子们多有精神啊。
1: 姐啊，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转转。
0: 哎呀，
1: 怎么了？肚子疼？
0: 没有没有，不疼。你感受到了吗？他在踢我呢。
1: 也踢我呢。
0: 你踢我们干什么？你也想跑出来啊？啊，我知道你也想上北大，想让爹爹当你的老师，是不是？
2: 爹爹可是很严厉的啊，到时候如果把你训哭了，你可不许怪爹爹啊。

0: 亲。
1: 嗯。
0: 对不起啊，你看把你接到北京来，本来我应该好好陪着你的，结果我忙得不着家，还反过来让你操心我。对不起。
1: 我有手有脚的，我让你陪着我干什么？我是怀孕了，又不是生病了，我能管好我自己，不用你操心。你倒看看你自己吧，啊，几天不见就瘦了一圈，我还不知道你，一忙起来一口冷的，一口热的，就在那下对付。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哎，我给你带了点换洗的衣服，就这两件够吗？够了吧？我也是带着俩孩子走不开，亏得今天淑慧媳妇儿来帮我，要不然我还来看不了你。
0: 那这样，姐，咱俩再商量商量。我答应你，从此以后我好好吃饭。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你不能再往外跑了。你说现在外边那么乱，我不在你身边，我又没法照顾你，我已经对你亏欠很多了。
1: 汉屯，你知道吗？宝华现在可随你了，这每天一大早就在那儿晨读，他背不下来诗啊，连饭都不吃，这多像你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就这样，背不出文章来，你就躲到那鸡窝里去哭，怕我听到，还捂着嘴呜呜咽咽的。我还说呢，他哪来的你这野猫啊？
0: 姐，
1: 你晚上睡觉啊，还在那儿苦读，那蜡烛把你头发都给燎了，你都不知道，差点把咱房子都给烧了，你都忘了。
0: 姐。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觉得我李大钊这辈子，我对得起天下，我对得起我的市场，对得起我的朋友，我也对得起我那帮学生。但是我对不起你，你自打跟了我以后，一直为我提心吊胆的，一直为我操心，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1: 守长，你是干大事的人。你每次跟我讲的那些大事啊，我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但是我不管我懂不懂了，我就知道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我想好了，过些日子我就带着孩子回大黑土，在那儿生孩子，不让你分心啊，省得你老记挂着我们。哦，对了。这个是蔡先生从你的薪水里扣出来的钱，我一直给你存着呢。我把家用都拿出来了，还剩下这么多。我知道你有用，你拿去吧。啊，韩托儿，你知道我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吗？我最开心的就是收到你从天津、从日本给我寄过来的信，我就拿着那些信呢，就到咱们村让大先生给我读。读完了以后，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我就一遍一遍的看，我就用手描绘着你写的那些字儿，我就在想，我要是认字儿就好了，我要是认字儿，我就能给我的憨屯儿写封信，我就能跟我的憨驼说说我的心里话。
0: 哎，不许看，把脸转过去。什么字儿？

0: 这个
1: 大，
0: 这个
1: 招，
0: 这个呢？
1: 这仨字我还能不认识？

当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全课桌的时候，可以传出朗朗的读书声的时候，我带着你，就咱们俩人，在一个教室里头，阳光从外头透进来，我一笔一，一画，一笔一，一画的教你写字，然后我坐在底下，我等着你，等着你什么呢？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我要看到，我给你保证。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转转。
0: 不行。
2: 钟福，不行啊！
1: 我稿子写完了，我出去看看。
2: 你不是答应守城不出门吗？
1: 我稿子写完了，我要出去看看。我知道啊，无论是守城让我在家里编新青年也好，还是严年不出去看着我也好，
0: 不行，
1: 都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我知道，我呢一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二来呢我也确实想在家静下心来，好好的把这一期的稿子写好。
3: 先生，您不能出去。
1: 我需要，而且我必须要知道当下的形势发展。
0: 不行，
1: 我要真想干的事儿，你们拦得住吗？

赶紧蒸包子吧，还得给他们送过去呢。

0: 浪对花，街对花，一对对到天更下。留下一缕紫发的一阔牙，莫敢自莫也开的什么花。
1: 此次归国，我是想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的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2: 国家濒危，当局却以狮子搏兔之力弹压我等爱国之心，让我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和在日本一样的受欺负。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二位先生，你们要救救这个国家，救救这个民族。
3: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科学和民主相交的道路？

0: 文科学长室没亮灯啊，那他会去哪儿呢？走，操场看看去。
1: 周辅兄，在吗？没有。我就说看好的，看好的。以他这个性格，看见现在这么一个形势，他肯定会出事儿。周辅兄，
2: 陈德福，
1: 周辅兄，
0: 找，
2: 走哪儿找他？找啊！
0: 你去哪儿找啊？

一院、二院、三院我们都找了，马神庙、北河院、红楼操场他都不在，君满嫂子也都在找他。我们现在别着急，我们想想他会去哪儿。我想到的只有家，还有学校。家里边，君满嫂子等着他。学校，我们俩在这儿等。

0: 诗诗，问你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民国吗？这还是徐锡麟、秋瑾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这间教室我们本可以摆上一张干净的课桌，让学生们在里头安安静静地去享受知识的乐趣，可是现在
1: 变成了监狱。
0: 里边关着我的学生，关着你的学生，关着众府兄的学生。
2: 可怕的是门口竟然还有一群痛苦不堪的父母，
3: 他们用祈求的眼神在寻求别人帮助，
2: 甚至在向军警下跪。
0: 更荒谬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爱国而向军警下跪了。这个国家怎么了？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
4: 守城，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真的不能蛮干下去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检讨一下自己的思路，否则受辱的只有学生，受损的只有学校，就像是我在北京学生受辱记里写的一样。
0: 甚至我们有错吗？学生们有错吗？你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你不是在为反动政府张目吗？
1: 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我戴帽子了，守城。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生，是我们都看到了，你难受我也难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当初我们不实行总罢课，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缓和的办法，我们北大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0: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呀？我们为什么罢课呀？不是因为政府要签订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吗？我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抗议申诉无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难道爱国有罪吗？卖国有功啊！
1: 爱国它有很多途径，救国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受伤，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鼓吹俄国革命，说我们中国人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很危险。
0: 有什么危险的呢？我劝你也不要总盯着美国人的路，不要总信奉杜威的那个实验主义，你应该像蔡先生说的那样兼容，你要看一看大战之后的形势和变化。
1: 又扯远了，现在我们谈的是眼下我们如何救北大，我们如何解救我们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要想办法呀，要想办法，着急没用的，我们要安静，静能生慧，想办法。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取消罢课，我们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
0: 绝不能取消罢课，这个时候绝不能取消罢课。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我们去斗争。
1: 斗争？你还要斗争吗？斗争有什么用？现在你和陈忠甫满身都是伤疤了，你还要斗争，还要走极端吗？陈忠甫，他是我们新文化的领袖，我们三个人
4: 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
1: 我们为什么要往这汪洪水里面掺呢？再这样下去，不仅是北大完了，还有你们俩。
4: 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

0: 咱们去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启发民智。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势必会有所行动。光有思想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家的。
1: 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行动，我是说你们一。

0: 并不能再走极端。
1: 极不极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0: 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
1: 我们拿日本举一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我们割地赔款，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没办法，我们没脾气，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是不是？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着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
2: 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亡之。

1: 你去哪儿了？我没事，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那个，我去转了一圈。守常说的对，让我在家待着，不让我去，我这就回家。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我也渴了，嘴干了，没事儿，没事儿。仲甫，陈仲甫。
2: 我不会死。

0: 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忘了。
1: 再等会儿，爸爸回来我们才吃得香啊。回来了。
2: 你怎么不吃饭？
1: 你不回来我们怎么吃呀？妍妍和乔年中午都没吃饭呢，都等你呢。快来吧，坐下，我弄了个火锅给大家改善改善。来，坐下。

0: 秦曼，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年年、乔年、何年、子美、王斐兰，还有远在老家的。
1: 玉莹和宋年，我都要对你们也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人回来比什么都强，别说对不起了。你听我说完，我在家里憋了三天，今天出去转了一圈，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我看到了什么。 我是一个年轻时候就立志救国的革命者。

0: 他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1: 因为我看着那些学生因为爱国家而身陷囹圄，
0: 所以我必须要走出这一步。你们的父亲必须要先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孩子们，我们家刚刚过上了今年安定的日子，可是今后可能你们又将要面临不同的处境。
1: 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学生流血流泪而无动于衷，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去战斗，因为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我的，更是你们的。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受连累。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吃苦受罪。所以
0: 我必须要跟你们说对不起。
1: 这杯酒是向你们赔罪的。

虽然我有六部曲，不能饮酒，但是今天我也要敬你赔醉酒，因为我也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作为长子，我可能不能为父母尽孝，不能为弟弟妹妹尽责。今天我就以这杯酒谢罪。

0: 这杯酒我自己喝。
1: 都不说不吉利的话了啊！来，大家赶紧坐下吃饭，咱们一家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坐下，来坐下。

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0: 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就在昨天，上海和天津已经全面实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的很多商号也贴出了揭帖，挥泪停业，既就被捕学生不成国贼，誓不开市。就在现在，北京学联组织的请愿团。 已经到达了总统府，我们提出的要求有三点：第一点，惩办卖国贼；第二点，青岛不签字；第三点，绝不承认胡人元为北大校长。而且立志，非允后不散。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六月上旬起，北京数十所学校的几万师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演讲活动。工人、市民、商人等各个社会阶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声援学生运动。

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像一座座火山，在全国各地

0: 前总理到，
1: 二位久等了，情况紧急，大总统还有一些公务没有处理完，就让我先过来了。
0: 请坐。
1: 情况有变，北京的情况二位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先说上海，今天下午上海出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上海各界在宁波路卡尔登西饭店召开联席会议。
0: 成立了上海上学公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表示卖国贼存在一日，工商学界即辍也一日。事不反顾，
1: 除上海以外，全国十几所城市以及欧洲的巴黎、日本东京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活动。
0: 仅今天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就收到抗议电文300多份，前所未有。更要紧的是，南方政府蠢蠢欲动，借此收揽民心，大肆攻击我政府。
2: 甚至一些外国银行和商社也要求我们尽快控制局势，以保护外商利益。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

0: 是谁？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传纸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

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2024年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在贵州热烈开赛，3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这项赛事逐渐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节日。滑翔伞爱好者谢文在这场比赛中不仅看到了顶尖跳伞运动员们的精彩表演，也在心中埋下了未来参赛的种子，在山水之间享受天空翱翔的快乐。而李婉丽是高速集团的一员，他通过桥梁科普活动将桥梁故事带进校园，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尽自己所能讲好桥梁故事。贵州万山林立，河谷深切，在过往的数千年时间里，极端险峻的地理环境使贵州成为交通梗阻之地。如今一座座大桥跨越河流与峡谷，连通山峦与平原，使贵州成为连接八方的枢纽。贵州桥是一张世界级名片，截至目前世界排名前100座的高桥有近一半在贵州。近年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交通事业发展、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硬件设施，贵州水陆空一体化山地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跳伞运动作为极限运动的重要分支，与贵州的高山大桥和深邃峡谷完美契合，吸引了众多国外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关注。位于沪昆高速上的霸凌河大桥

0: 对御风而行的人来说，一旦掌握顺应自然的秘密，就能享受飞翔的快乐。这也是谢文心之所系的感觉，自由的感觉。谢文，22岁，贵州理工学院体育学院大四的学生，实习期间在贵阳云中军滑翔伞基地任助理教练。
1: 王子文谁呀？
2: 我。
1: 来，来吧。
0: 为客人整理装备，做跳伞前的检查，是他的日常工作。
1: 来，走吧，我们往前走。
0: 要保证飞行的安全，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丝不苟。起飞的时候，阻力很大，需要旁人的助力，便于起飞。

0: 所有客人都已安全降落后，谢文自己也可以飞行而下。从起点到降落，有接近400米的高差。谢文喜欢这种感觉。翱翔天空是从小就有的梦想。2023年，谢文开始学习滑翔伞。同班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并考取了中国航协滑翔伞 A 级飞行员证书。下一步，谢文想拿下双人伞飞行员证书，这样就可以带客人飞，也能提高薪水。他喜爱这项运动，想以滑翔伞为自己的事业。双人伞对身体的力量和灵活性要求更高。每天下班后，谢文都会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飞翔的感觉让人上瘾。谢文没事常常观看国内外滑翔伞大神的视频，揣摩技术要领。在高空滑翔阶段，他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李婉丽是贵州高速集团所属高投服务公司运营管理部的工作人员，负责服务区加数字化管理平台解说和管理调度工作。
1: 喂，你好，调度中心。好。
0: 李婉丽对贵州桥梁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工作之余，李婉丽也自愿承担了集团的科普和宣传工作。最近贵阳的一所中学邀请他为孩子们做一场讲座，介绍贵州近些年的桥梁建设。在贵州，绝大多数建桥点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岩溶发育，地质情况复杂，从材料运输到施工都异常艰难。灞陵河大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李婉丽打算以它为切入点，挖掘建桥背后的故事。下班之后，李婉丽偶尔会和朋友们聚餐，聊聊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2: 三杯。
1: 我们在准备一个桥梁科普宣讲活动，面对很多学生呢，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的桥梁的建设情况。就比如说介绍我们的灞陵河大桥噻。
3: 灞陵河是不是最大的？
1: 路过过啊，
3: 对啊。现在也是最大的啊。
1: 现在不是现在最高最大的有一个北盘江，目前是它是第一啊高度。然后如果到明年另外一座大桥建起来以后，就是会打破这个高度的记录吧。就怎么可以讲好我们贵州就是桥梁的故事，其实挺重要的。
3: 哎呀，贵州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好哦，这桥啊这建得越来越快了嘞。再过几年几十年更多桥，
1: 现在已经是走向国际了，不仅是全国，是走向国际了，所以咱们还是很棒的。
3: 来干一个，
4: 来干一个。
3: 我们国家，
1: 那我就去好好宣讲。
5: 干杯，
6: 干杯，
1: 加油，
6: 沟通。
0: 李婉丽发现，虽然贵州的桥梁建设创造出诸多世界第一，一般大众却知之甚少，他愈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做好大桥的科普工作。平时没有客人的时候，谢文就在基地训练基本功。滑翔伞的练习从平地带伞跑开始，称为斗伞，目的是熟悉设备，初步体验风感。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溜小坡，也就是从十几米的小坡上练习起飞和掠地飞行，之后就可以挑战高落差的放飞滑翔了。

贵州虽然地处高原，风力条件不错，但是由于山丘林立，河谷交错，空气中时有乱流，若把控不到位，就容易出事。谢文就曾遇到类似的事故，

0: 在定点降落比赛中，精准控制非常重要。谢文对如何应对乱流没有把握，他决定去向教练取经。
1: 就我只感觉到了特别晃，但是你说那种气流的感觉我是没有感觉到的。
2: 啊，那上来给你感受一下。
0: 郭开金，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滑翔伞教练员，曾任中国空降军空降空投教练员，专业技能十分过硬。
2: 你看，当你在飞行的过程中啊，你的伞它肯定正常飞行它是平稳的，对吧？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有气流抬升的时候，它会抬你整个伞的一个前沿，但它给你造成的一个感知是怎样的呢？你的伞在往上仰头，对吧？
1: 对。
2: 啊，仰完头以后，这是一个完整的气流抬升，但是它有的时候气流它会抬你一侧的伞翼，它会给你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伞会往一侧倾斜，是吧？
1: 对对
2: 对。对吧？
1: 对。
2: 这个时候我重心压到右边，同时带点点右手。哎，让我的伞进入这个气流内侧来，同时我的外侧手一定要保持有刹车，让它有刚性，让我的伞保持一定刚性。好，这个时候我的伞就进入气流里面，它就进入一个盘升的一个阶段，懂了吧？
1: 它有哦。
2: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你的内侧手和外侧手配合去微调，让你的整个伞翼完全进入到气流一个盘升里面，这样的你的盘升效率会很高啊！一定时刻保持让伞在我的正头顶上飞行，这才是我们控伞飞行的一个目的。好吧，
1: 我特别想问，就是你飞伞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什么意外？
2: 你这个也肯定有遇到过啊，包括在天空中的伞塌陷、折翼这些都会遇到，每个飞行都会遇到啊。因为你飞伞的过程中啊，你飞久了以后，你会越飞越谨慎。当你在空中遇到乱流的时候，你的伞塌陷、折翼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
1: 避免不了。
2: 对，所以你为什么要提升伞感？我的伞感足够强了以后，我可以提前的去预防。
1: 就你觉得我现在去拿参加定点比赛有几成几率获奖？
2: 获奖的话，它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一个新进嘛，你也算是新进一个飞行员，定点飞行员是吧，你一来你就能拿到奖。这个东西如果说在技术大差不差的情况下，大家更多拼的是心态啊。当你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在临场操作的时候不产生一个紧张畏惧的一个心理，这才是最主要的。给你一点建议，不要想着落得精准了，首先是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平稳地落下来，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些肯定都是需要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
1: 多飞
2: 哎，多飞多练，刻苦，这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准备吃饭去了。
1: 等半天了。等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巴林河大桥的建设过程很能体现建桥的艰辛。李婉丽特地拜访他的设计者之一，贵州高速集团原副总工程师黄坤全。
3: 因为巴林河大桥这个方案呢，还是反复斟酌过。因为两岸的地形条件呢都比较高，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在那摆起的，如果再走矮的话，技术标准就达不到了。那么后头选车过后呢，要和观音县城和黄果树景区要串联起来后呢，这个桥位呢还是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就走得高，走得高就可能带来跨境比较大，最后就可能几个方案比较下来，就后头推荐的这个巴林河大桥的方案，108万米跨境哈。当然修这么大的桥的时候，确实贵州是第一次，又是钢结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也没有见到这么修过，所以说我们

0: 就查阅资料啊，把一些图片啊来分解和施工单位。但针对山区地方呢，可能修这么大的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是不利的条件。那么运输条件，因为它带来的运输这个施工方案啊，和这个平原啊、长江啊、海上啊都不一样，可能因地制宜来确定我们的施工方案。当时八六和我们八仙道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下面有高压线，当然高压线不是不能拆，一个是费用高，二一个呢它这也不是用长久之计，所以拆了它这工程话只能卖地钱，所以它确实也很麻烦。最后我们就借鉴啊电力部门那个这个价钱方案，用飞艇，不像现在了，像现在有无人机，那个时候无人机没普及，而且无人机那么用飞艇下线的时候，有很多有最初的办法就是用人工，用轮子啊滚到河里面去，还有呢有用火箭的，比如说十渡河大桥就是用火箭，西红门桥就用这直升飞机，那个本钱也比较高，我们想到呢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当然到现在历史发展，今天肯定最简单就是无人机了，对吧？
1: 八零河大桥建设历时五年，使用钢材6.5万吨，比鸟巢多2.3万吨，混凝土25万立方米，螺栓组100万套，是世界首次在高山峡谷地区建跨度超千米的钢横嘉靖梁悬索桥，开创了超千米级悬索桥的世界范例，是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的奠基之作之一。
0: 以前的老车子哈，那可能要30-40分钟，那么现在小车可能要半个多小时。这个八零河大桥修通2分钟就过去，这个经济价值肯定不能，因为大桥本身确实很贵，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影响，你看现在到物流很发达，如果没有这么多高速路，那么这物流咋发达的起？
1: 为了让孩子们能身临其境，李婉丽为大桥制作一段 VR 影像。
2: 作为咱们贵州省内唯一一座可以进入到桥体内部的大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桥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那行走在我们的桥梁的内部的观光通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横穿在我们的这个东西两岸的峡谷之间。那桥梁呢，它也是距离我们的这个峡谷地面，垂直高度有37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彰显了咱们贵州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气神。其实在这个八零河的大桥上，它开设了很多这种极限运动的项目设施，高空的蹦极、低空的跳伞，以及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太空漫步。
1: 八零河大桥前瞻性的设计，使其成为贵州桥旅融合的典范。围绕大桥所做的桥梁科普教育、极限运动和文化赋能，为大桥及其周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同时，黄果树旅游圈与大桥联动，15分钟车程便能到达黄果树瀑布，形成瀑布加桥梁加峡谷立体旅游带。
2: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八零河大桥，它桥体内部结构的这种震撼。
1: 八零河大桥让李婉丽感到自豪，建设者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例。
3: 2024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暨黄果树八零河大桥低空跳伞国际邀请赛
4: 开赛。
1: 低空跳伞比赛这天，谢文也来到八零河大桥，希望通过观摩高手比赛提升自己操控滑翔伞的水平。低空跳伞与滑翔伞非常接近，但更危险，跳伞者将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坠落，6秒钟时间就会下落150米，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几乎只有3到5秒的时间开伞。

0: 空跳伞没有备用伞的缓冲时间，一旦主伞故障，几乎无法补救，技术容错率为零。此外，高桥周围的气流、地形，如峡谷风，会干扰降落轨迹，这就要求选手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1: So thank you, and outside.

赛，以着陆点与靶心的距离为评判标准，距离中心点越近，得分越高。此外，选手们的滑翔姿态控制、动作流畅性、翻转次数、着陆稳定性等，也都是评判依据。各国选手各显其能，以倒立、翼装、抱团、叠罗汉等稀奇古怪的方式跳下大桥。他们艺高人胆大，往往在离地近百米处才打开伞，在惊险刺激中展示出精湛的控伞技艺。

0: We got a big bridge. We're doing good.
1: Yeah, I agree with him. We got the best player today.
0: What the hell is that? That's a gauge gallery.
1: It's a perfect condition and the perfect way to. It's perfect. And the perfect view of the perfect bridge. Everything is perfect.
2: So I'm really happy, although I landed in the corn.
3: 接吻受益匪浅，也备受鼓舞，为下一步的训练树立起信心。
4: Dante from America, number one for gentlemen.
2: Please make some noise.
3: 巴林河大桥的超前的设计，使它不仅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成为国际交流的管道，如同天空没限制，人类追求超越极致的心灵也没有隔阂。谢文享受着这份美好的感觉。明天就要去学校讲座，李婉丽利用下班后时间来完成 PPT 课件。虽然已经做了60多次科普宣讲，但进校园讲座还是第一次。李婉丽感到意义重大，同时也觉得要把桥梁的故事讲活讲透，并不容易。她打算从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出发，引导他们了解建设者如何攻克技术难关的故事。
5: 就是等一下哈，我先把我这 PPT 打开，一会儿你好操作，然后到时候我就自己翻。那可能再简短的等10分钟，我调一下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6: 好的，好。
7: 贵州交通科普使者，青联贵州青联宣讲团省级宣讲员，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5: 现场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华润中学，为大家开展一次我们的这个桥梁科普进校园的活动。那其实我们今天授课的内容呢，也是围绕到我们贵州的一个桥梁。那不知道同学们好不好奇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贵州能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那今天我们授课呢，也从我们的桥建贵州、桥建科技，以及我们的桥建奋斗和桥建未来这4个部分来为。

0: 同学们逐一的去讲解。就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包括我小时候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山的那边是什么。这可能是作为一个大山的孩子来说哈，在小时候都会想过这样的问题，要去翻越一座山，这个路程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更别说我们走路或者是开车，泥泞的双腿和我们的行车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攻克的、克服到的障碍呢，就是有我们的峡谷、河流、湖泊等。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哈，咱们的这个贵州现在是有126万座山头，所以说翻山越岭，翻山越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那么图片中这个呢，也是我们贵州高速集团原来的副总工程师，他叫做黄坤泉，他呢当时也是我们这个灞陵河大桥的一个建设者之一。当时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办法不是说就是为了让别人夸我们是特别厉害的人才会去想这个办法去建设这个桥梁，而是在当时处于没有办法时，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这所桥梁建设起来以后，能够方便人们的出行通行，能够带动我们的交通的发展，所以它很难，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把它攻克。所以这也是当时首先率先提出的，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飞艇去牵引我们的先导索，并且呢这个方法呢操作起来哈比较的简单和安全，能够节省我们部分的人力，它也为我们的大桥建设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助力。
1: 今天生于贵州的孩子们不负有父辈祖辈，乃至数千年间一代一代贵州人受到山河所限的命运，在过去数十年间，贵州的建设者克服万难，在崇山峻岭间累计建起30000座各种类型的桥梁，在建设规模、桥梁类型、体系结构、关键技术等方面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
0: 今天分享完以后，你对咱们贵州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你觉得咱们家乡的桥梁是啥样的？
2: 我觉得贵州桥梁是中国的一道亮丽的名片，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希望我们以后中国的桥梁越来越好。
3: 贵州的桥梁是我们的经济线，它连接了山区和城市，
4: 是可以去缩短人民距离的一个桥梁，它是可以搭建我们贵州经济的一座桥梁，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贵州的桥梁能够做大做强，
5: 非常的震撼，就感觉我们这个贵州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贵州以后的这个桥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被外面的国家来借鉴来学习。
0: 他说的非常好，谢谢你，谢谢。
6: 这个就结束了哈，这个环节。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孩子们可以到我们的左边来体验我们的 VR 眼镜。
1: 李婉丽的讲座让孩子们了解了过去，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也在他们心里埋下希望的种子。灞陵河大桥是今天贵州众多世界级桥梁的开山之作，从技术攻坚到文旅融合，从区域经济到国家战略，贵州的桥梁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能的深层命题。以桥破障，以桥兴业，以桥练世界。桥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架起通向未来的通道。

0: 9:30买的保险，还有十几分钟。往左，对，路有点窄啊。
1: 比赛临时延期，但谢文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天，他都视为是对自

自我的挑战，磨练空中控伞技术。今天，谢温为自己设定了精确定点、平稳降落的目标。这是一次与自己较量的比赛。

0: 加油场，单人伞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加油场，稍稍检查好装备，可以起飞。会颠簸。

通过教练的指点和自己的揣摩，面对较为复杂的气流，谢文已基本可以驾驭，感受气流的变化，灵活操控伞翼，就能精准控制落点。

希文成功地完成平稳降落，距离自己的梦想又踏出坚实的一步。人类热爱自然，追求极致生活的愿望，使他们释放勇气、智慧和想象力，为改造生存环境而不懈努力，在顺应自然的同时，超越极限，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

0: 贵州的桥梁是打破地理阻隔连接天堑的工程奇迹，也是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传统，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现代成就。贵州万桥飞架的壮景，架起的是路，连通的是心，托举的是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准，从地理阻隔到天堑通途，每一座桥都在诉说这个民族从未停止攀登，因为桥的尽头永远是下一座山峰。谢文不断磨练着御风之术，寻找一种迈向自由的生活方式。李婉丽仍在努力让更多人了解贵州桥梁建设的故事。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沟通的管道，也是突破极限、创造梦想的空间。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事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是

0: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欧阳娜娜！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这家数据企业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10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
1: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拉下，扩展到200多人。
0: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2: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0: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剧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3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
2: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规入统，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规入统。
0: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3: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着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
0: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

0: 等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阳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十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五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贵州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再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来看报道。
1: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场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
2: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1: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看不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加精准。
3: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人工智能的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
1: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溶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
3: 蒸发器的汽水比平均降低了0.009，我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炉的温度标准差由正-40度收窄到正-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
4: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那么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1: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6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
5: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我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1: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5: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

0: 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1: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7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
2: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市州配套补助，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3: 今年上半年，贵州电网统调发电量10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电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
4: 位于毕节市赫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
5: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4: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
6: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4: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场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
7: 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万户家庭年用电。
4: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
8: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4: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
9: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依托乌江睿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9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10: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5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4: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11: 做人讲良心，成。

0: 损他，枪飘万甲。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这段时间，六盘水刺梨进入了黄金采收季。今年全市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5G 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刺梨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
3: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白果镇老乌鸡村刺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刺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刺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入主，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
4: 我们无人机在调，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5: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3: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0000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
6: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3: 六支特区的这家公司同样深耕刺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刺梨冻干茶。
7: 通过冻干工艺，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3: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刺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刺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2: 近年来，贵州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深挖山地特色资源、非遗文化与本土饮食底蕴，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味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
3: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
8: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

0: 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比较多油，宁夏这一带清真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1: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2: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1: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自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3: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1: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4: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与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品牌企业的发展。
5: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1000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的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来看报道。
6: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7: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古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5: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7: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还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吸引，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8: 毕业以后一直在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10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5: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5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9: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与配合起来了，2年半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卖得啊，好卖的啊。

0: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1: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0: 姜文标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1: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这帮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0: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真大一盘，哇，看着好过瘾，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宣威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对。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辣子鸡的做法哦。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大家我来到贵州之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辣子鸡到底是哪边的菜啊？
1: 这是个谜耶。
0: 四川有，哪边都有，台湾也有，但台湾叫做辣子鸡丁。哦。对，但台湾的辣子鸡那个辣是没办法比，差太多。
1: 对对对对。
0: 辣子鸡丁在台湾就是用鸡胸肉。
1: 哦，台湾是用鸡胸肉。
0: 台湾就是用。
1: 那跟这边不太一样。
0: 对，这边是就是我在贵州吃的辣子鸡呢，是连骨头都放进去一个盘子。
1: 但我们先因为是鸡胸，所以也就没有骨嘛。
0: 然后我也会把它切大块一点，以满足我来这边吃辣子鸡的遗憾。
1: 挑拣拣有点麻烦的遗憾是吗？
0: 对对对对。那它有一点做法有点像干锅，所以我是把辣子鸡跟干锅花菜放在一起。干锅花菜也是。
1: 干锅花菜、干锅包菜啊。
0: 干锅系列也是我非常喜欢。
1: 对对对，你发现干锅和辣子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是。
0: 对，而且这道菜我曾经在台湾做过类似的，对，但我没有那时候没有辣子鸡，我就是做干锅花菜，但我比较特别的地方。

0: 是我把这个火腿放进去，所以我们用了宣威火腿。做菜你可以随时就找寻你心目中觉得怎么样做好吃的方式。
1: 还有一点就是师傅一边在可能一边自己也在做菜，一边也是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些味道和经验又会丰富你的新的菜谱。
0: 应该说我对食物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一旦我发现有一些新的做法或干嘛，我就会想来试试看，然后在试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拿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想说，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代，做一些变化。好，那该切的我们已经切了，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花椒跟青花椒，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对，然后酒，这边准备锅子，那我们现在准备来腌鸡肉。
1: 好，鸡胸肉。
0: 对，这鸡胸肉它是小里脊跟鸡胸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去开，我们把它化成有点像鸡片，
1: 有一定厚度的是吧？
0: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过油的时候它吃起来也比较过瘾，对不对？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说把辣子鸡跟干锅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
0: 越煮越香，会吗？
1: 到后面它有点煸到有点干干的就很好吃啊。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上桌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当然你说酒的话，
1: 因为它在不停加热嘛，旁边变得越来越干。
0: 你把它想成的烤鱼了，是？
1: 它到后面不是越来越像吗？它面都快吃完了。
0: 我倒觉得我反而不喜欢最后太油腻。对，来盐巴，
1: 来胡椒，对吧？
0: 大块哈，
1: 真大块，真是宴客。
0: 对，来酒。你知道为什么你打蛋会破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要啪一下就开了，轻轻一拨就开了。
1: 是它打开的瞬间，我手指头就得插进去了，是吗？
0: 不是，它打开就一道就好了。
1: 那我难道不是打了一道吗？
0: 没有啊，你是敲，然后把整个壳都敲破，然后再用手硬去掰它。
1: 哦，所以它只需要轻轻的在这里咔，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着力点，我就可以去把它用手指。它主要不是敲裂的，
0: 对，
1: 它主要是拿手指的。在那一个小小的
0: 点上，在这个碗旁边放，它就有一个裂开，就轻轻拨就好了。
1: 了解了解，一点点是吗？我们是用全蛋的，大概。
0: 因为我们今天会，我会放点酱油。对，
1: 所以颜色就没关系。
0: 对，一点点就好，不要冲动，不然会很黑哦。
1: 你的脸会很黑。这么一点，
0: 一点点，有一点酱色就可以了。
1: 好，
0: 然后水给我，来再来点。好，
1: 就是现在通过打的方式，把这些水还有酱给它
0: 打进去，
1: 打到我们的鸡肉的纤维里面。
0: 对，
1: 也不能太多，对吧？多就把味道给稀释了。
0: 粉进来，
1: 什么粉？
0: 太白粉或玉米粉，只要是淀粉就可以。
1: 那把味道扒住。一般有时候我们在腌肉可能会提前一天腌啊，如果提前一天腌的话，这个粉，太白粉、玉米粉或者什么淀粉类的，我们即将要烹饪的时候再把它。
0: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腌的话我不太会放粉进去，腌一个晚上我只是让它入味嘛，但是那粉是保护它嘛，
1: 所以不一样。在烹饪的时候再把这个粉放进去。
0: 对。这边来，这边是花菜，
1: 白花椰菜，
0: 这也是
1: 干锅系列
0: 花菜的必备
1: 杰出代表。
0: 对，
1: 哎，好像确实干锅白花菜比干锅西兰花要多哎，
0: 因为白花菜颜色会维持
1: 口感，
0: 绿色它有时候炸过之后它会颜色会变
1: 哦，
0: 对，所以大家比较不喜欢用绿色的。
1: 这是要煮还是也是一样过油的？
0: 过油，干锅就是要快速的过。
1: 因为师傅也说过，过油其实是如果你想请很多人到家里来吃饭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技巧，因为它能快速让食物熟，并且让它保持完形，
0: 而且脆度够。对，
1: 那唯独就是
0: 花菜的话，过油速度要快，
1: 然后
0: 油要高，不然很容易吃油。对，
1: 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大小，

0: 对，这样比较快。
1: 那我们花菜要抓一点什么？要还是直接就过油就好？
0: 不用，因为我们待会这边会炒一个料，到时候进去破的时候就很快了。这边就先多放点油进来。
1: 这个叫滑油是吗？
0: 没有，进去滑油，所以温度要很低。
1: 我们现在加油是为了它好拌开，
0: 对对，
1: 不会一进去来不及拌它结成坨，对吧？所谓滑的意思是
0: 温度低，
2: 温度低，
1: 滑进去。现在大概是110、120，
0: 再高一点，
1: 再高130左右。
0: 有没有？它现在温度就降下来了。
1: 而且每一片都是散开的。要让它全熟的状况吗？现在
0: 没有，这边差不多是8分熟左右。
1: 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到这边的那个炒料锅里，还要再让它加热，对吧？
0: 这个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放这边，它还在加热，
1: 是吗？
0: 对。哦。你这边就要确定每一块
1: 没有血水，是吗？
0: 都要滑到。
1: 都要滑到。
0: 就是油都要粘附到。有的是，比如说粘在一起没有粘附到，那就比较讨厌。
1: 要让它松开。
0: 对，然后这边温度拉高，有这边其实它还是一样
1: 在导热，
0: 在导热中。好，这边继续让它导热，因为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炸这个花椰菜，温度要相当高。对，宴客当然以中餐来说，它可能就是大菜，对不对？那宴客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好比说你的宴客是请谁来？
1: 你要看你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人，他是哪里的人，他有没有忌口，然后他最近还要看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气。
0: 好，这边花椒就进来，姜跟花椒一定要先把它炒香炒出来。好，接下来大葱，大蒜，炒辣椒，这些要把它炒到什么？炒到它烹。
1: 烹是什么意思？
0: 干辣椒要炒到烹。

0: 那你看哦，我现在把辣椒放进来，它要朝它烹。
1: 好，先放鲜辣椒，再放干辣椒，是吧？
0: 现在仔细看，它辣椒待会会烹。好，开始有点烹，但记住不要炒到黑。有没有辣椒开始烹了？
1: 哦，有有有，像充气了一样，鼓起来了。
0: 好，酒进来。
1: 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炒香，哇哦！
0: 酱油，水给我，一点点来。这个时候是防止它继续再导热，
1: 因为你也不想让它再黑了，
0: 对，
1: 就要保持这个色泽。
0: 好，这边来看一下油温如何。
1: 是油温就是用一个湿的筷子放进去是吗？泡泡大就表示油温比较高。变色了。哇，好快呀，大概15秒左右花菜就熟了，对吗？
0: 它还没有完全熟，
1: 还没有完全熟，
0: 但它现在还会再继续打。
1: 好，
0: 对，我们的锅子小了一点，
1: 就是我们在油锅里操作的时间大概就15秒左右。
0: 鸡肉也进来了，
1: 真大一盘，哇！这个辣子鸡看着好过瘾，
0: 鲜花飘进来。
1: 香啊，闻到那种麻香味儿了。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要收汁。嗯。哦。盐跟酱油。
1: 酱油很香哎。
0: 酱油。
1: 勾鼻子。哦哦哦哦！你炒这一锅子，有朋友到你家来吃饭，绝对胃口大开。
0: 当然。然后鸡肉也熟了，
1: 进砂锅。
0: 然后这边有花椒油，

0: 进来一点花椒油，
1: 还有我们的油泼辣子。
0: 对，
1: 辣子鸡怎么能
0: 油泼辣子？你可以在刚刚炒的时候放进去也行，但是如果刚放进去的话，它会很辣，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候再放。那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你刚刚在这边油泼辣子就可以放进来。
1: 最后放的话，它也就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
0: 对。然后最后来酒，温度拉起来之后，来盖盖锅，好，这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那麻香辣子鸡，试试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在台湾做，每个人疯狂迷恋，
1: 真的下手了，
0: 下。香哈，哦，嫩吧，
1: 嫩啊，
0: 而且你看熟的刚刚好，
1: 吃起来像鸡腿肉一样，而且麻麻的，
0: 鸡肉，我们只是滑一下油放进来，但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1: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刚刚炒香了嘛，在炒的过程它是不是有点香气？然后你在放一点水煨的时候，它就把熏煨火腿的味道给煨出来了。对，当然你如果说有时候你拿不到熏煨火腿，其实培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是有差。因为熏煨火腿还是比较味道比较沉。哇，
1: 它这个你是过了炒了一下是吗？
0: 什么东西？
1: 吃起来像肉干，还挺香的。
0: 对啊，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以这个干锅花菜跟这个辣子鸡，我们来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把它用类似像宴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你也知道以后你要在家里面你要宴客，这也是一个方向。
1: 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0: 我们这两个锅算小，你要是要做大盆的锅，换大一点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1: 最好是下面还有火锅的那种。
0: 哇，你要求太高了。好 ，OK， 可以吧？
1: 吃哎，
0: 鸡肉嫩哦。
1: 好嫩啊。
0: 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1: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今天北京的教育界已经完全失控，前一段刚刚有所起色的局面瞬间消失殆尽，今天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上街了，
3: 长兴店出现了工人游行了，
4: 工人起来那可非同小可，眼看这个局面就无法收拾了，刚才段帅、大总统还有我在一起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当务之急
5: 是要控制局势，
4: 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生笼络住。
3: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办法？
4: 办法是有的，叫你们二位来就是说办法的，不过这个办法

0: 得靠你们二位去落实。
1: 请总理巡视。
2: 张帅认为，目前政治和南方政府谈判期间，学生闹事这个事已经成为南方政府攻击我们的一大口实，我们不能因小失大，闹得前方和后方都乱了手脚，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北京稳住。
3: 怎么着，老段服软了？这可不像他的风格。
0: 这不是服软，这是运筹，是谋略。
3: 行了，废话少说，到底有什么招，快说吧。
2: 大总统令免去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备司令段之贵的职务，所有步兵、宪兵等一律撤离。京城社会治安交由京师警察厅负责。司令徐世昌。这是给学生一个台阶儿。
3: 我说嘛，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来领命？感情这才几天呢，就把那两位给开了啊？
4: 哎，你等等。
3: 哎，这军人撤了，那么多的学生，光警察管得过来吗？
2: 吴总监，你要是有什么牢骚，请朝你们的大帅段祺瑞发去。我只是奉命传达，如果你明天还想来开会的话，就赶紧去落实任务。
3: 我不是什么牢骚，我就是想说，部队撤了，宪兵撤了，警察还在那儿干什么？
0: 维持秩序，等候撤离命令。
2: 副总长，责成你速与各校校长协商警察撤离后的善后办法。政府就一个条件，学生立即复课。
5: 只要放了学生，我可以去协调，但政府必须保证军警不得再过问学生的事儿。学校的事情警察一掺和，那就要坏事。
3: 你以为老子愿意管你那些破事儿吗？就是你们管理不严，才让一帮文人煽动学生们闹事儿。要不是这样的话，老子舒坦得很。
0: 够了，超管用吗？
2: 吴总监，他们二人的免职命令就由你去传达。
4: 好，你等等，这是你的事儿，干嘛让我去啊？
6: 这是段帅和大总统的指令，你自己掂量。
4: 我去，
5: 吴总监。我也去落实我的工作了。

0: 中华民国大总统令：一，即刻解除对全体被捕学生的关押；二，警察无条件全员撤出北河沿与马神庙；三，治安交由教育部负责。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1: 开锁。

0: 这是咋回事儿？同学们，你们一定得冷静，有什么话可以出来慢慢聊嘛。
1: 我们全体学生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决议，绝不出狱，
2: 绝不出狱，绝不出狱，绝不出狱。
1: 同学们，
3: 同学们，
1: 安静一下。这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刚刚向全国发出的通电电文，我奉命，则要宣读。政府自卫而起，学生无端被拘，绝不能自行散去。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灭弃人道，长此优容，何以为国？
0: 何以为国？绝不出狱！何以为国？绝不出狱！
4: 你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同学们出来呢？你说的具体一点，我好回去向上级请示。
5: 罢免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4: 好，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向上级请示啊。
6: 上级在吗？
5: 在。
4: 这些敌人都已当投降，
5: 是啊，
4: 你就好了。
0: 现在学生的要求是，必须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0: 这也是他们的底线，否则的话就很难说服他们。
1: 学生得寸进尺，说明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大家说说吧，啊，该怎么办？
2: 我先说吧，今天我已经接到巴黎陆总长来的四封电报，说在巴黎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当地华人提出政府能关押爱国学生，他们也可以效仿关押中国专使，再不把学生放出来，代表团的人很有可能被当成卖国贼，被当地华人群起而攻之啊。
3: 我仔细研究了学生们的要求，其实不算高，毕竟没有把巴黎合约这条搬出，说到底无非就是要罢免曹张陆，给国人出口气而已。我觉得不能因为这几个人而误了大事，该痛下决心了，再拖下去学生要提出别的要求那可就麻烦了。
4: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5: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6: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7: 我赞成总理的意见。
2: 我也赞成总理的意见。
1: 吴总监，您的意见呢？
8: 到了这份上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你们决策，我执行就是了。
1: 好，吴总监这个态度就非常好了。既然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个事儿呢，我跟老段也商量过，现在又到了真的是过不去这道坎儿的时候了。只好先委屈一下超鲁林他们几个，这样就请副代理总长代表我正式向学生道歉，同时发布正式撤免曹张陆的职务令。
9: 是。
4: 大总统令，曹鲁林、张宗祥、陆宗舆皆免职。曹鲁林同时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帝王小汤山，徐世昌。

0: 哎，诸位，原先啊，我以为北大这回要完蛋了，真的。但是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了。所以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你经过坚持再坚持的一番努力才行。
1: 我没有你这么乐观，现在只是阶段性质，蔡公还没有回来，后边啊少不了更大的折腾，
2: 并且发力合约还待字闺中。
1: 这件事情不解决，永远都不能消停。好在已经有希望了。哦，鲁迅先生，您又有什么思想的火花？说出来听听。这一个月，我看到了什么？中国的脊梁，钟复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效应已经显现了，东亚雄狮正在觉醒。那么接下来该干什么？
3: 要打掉国民性中逆来顺受的奴性，让他脱胎换骨。
4: 那我们乘胜追击，敦促政府拒签巴黎合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 各位，我有点不同的观点。现在社会都讲究各司其职，咱们是学校，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我们得干一点我们北京大学应该干的事情。好不容易我们度过了这个关口。
4: 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快地恢复我们学校秩序上来。第一要务就是赶紧上课。
6: 是之先生，请问爱国和上课哪一个才是北京大学的当务之急？
4: 爱国和上课它不相矛盾吗？那你不上课就能救国了吗？我们是学校，爱国和救国是长久之计，上课是日常事务，轻重缓急，不便自明啊。
6: 危局之中。 难得一聚，来说说我们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下一步的计划吧。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新青年创办3年有余，一直是在启蒙民众的思想。现在呢？

0: 民众已经开始觉悟了，那觉悟之后干什么？不知大家可曾想过这个问题？
1: 现在最现实的
2: 是抵制巴黎合约，把青岛给要回来，这个目的达不到就不能算胜利。
0: 对，
3: 刘琴，抵制了巴黎合约之后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类似的问题还会一个又一个的冒出来。
4: 强国富民也是一句空话，现在出问题的是这个腐朽的政权。那么我的观点很明确，抗争就要抗争到底。
5: 还是老生常谈啊，我不主张暴力革命，我也不主张成天把主义挂在嘴边，要讲究实际。说到向外国学习，我的看法还是要学习美国。各位朋友别忘了，我们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旗帜就是科学与民主，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全面学习美国。
0: 哎，刘琴，前些天你不是还跟我说世之有些崇洋媚外吗？怎么不发言呢？所谓民主就是各抒己见，不要掖着藏着。
6: 我是想发表来着，
2: 但是我确实还没有组织好。世之，
6: 崇洋我影，绝不献媚。
7: 绝不献媚？那请问胡大博士，这些日子里你天天夹个包跟在杜威教授屁股后边，像个跟班似的，那不是献媚吗？世之，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6: 谁呀？
7: 辜鸿铭身边的老辫子刘二。是不是？
0: 黄忠，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我们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各抒己见是为了寻找方向，至于观点各异，孰是孰非，那是因国情和时代不同而定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就是我们现在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对现行的社会进行改造，是改造不再是改良，是一场革命。这是因为我看到了北洋政府种种的倒行逆施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既然我们发起了这样一场运动，那么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直接行动。这也是我们这些觉醒者在当下的责任和担当。
3: 岂曰无义，与此同胞，我和你共进退。
8: 我也算一个。
9: 首长，我有一个担心。
0: 什么？
9: 担心我们新青年分裂。我们现在几乎一见面就要争吵。
10: 我知道你的意思。世之吧，太迷信美国，太迷信杜威那套实验主义了。其实他也不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怎么可能说说写写就改编了呢？要是不发生一次大的革命，中国不可能追上世界的潮流。
9: 以前我觉得你们两个，你太激进，世之呢，这太中庸了。我在你们俩之间选其中，可是现在，我想我有了更多的倾向了。这样势必会让世之觉得更孤立。首长，我提醒你，世之很要面子，有些场合你别太难为他，有些事情我说说他勉强过得去，你说多了他的面子过不去的。
10: 你放心吧，我就是没把他当外人。你刚才说的倾向是什么意思？
9: 关于马克思主义，前一阵子我在编《新青年》下一期的稿子，我把你写的那篇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仔细读了一遍，同时我又把4月6日《每周评论》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也仔细读了一遍，很受感触，感慨颇多。你在编者案中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首长，我觉得你现在是中国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所以有些事情我需要请教你。

0: 这个成交不可能。其实，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现在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对于上半部分的看法和意见。
1: 至少我现在觉得，马克思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要有理，比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要有理。
0: 但至于它是不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体系，这个还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发现了，在日本有很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翻译了很多资料。原先我只是独特的原理，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 变成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但是最近我把它结合到中国的实际来读，哎，越读越觉得开窍。朱不兄，我有一个想法，中国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做我们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很难找到第二条路。你就这么肯定你定这个结论？
2: 这个还只是我的初步想法。
0: 但是五四运动之后，我的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强烈。当然，也需要经过论证和思考。那你是怎么看待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发表的反俄革命之比较关注就有所阐述。总的来说，俄国的十月革命与英法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它是最先进的革命。
1: 此话怎讲？
0: 以往的英法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最进步的革命。
1: 马克思的书我读的不多，但是我知道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之后才能爆发。可是现在俄国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呀。这一点我原先也不了解，但是后来我看了列宁的书之后，我才知道，列宁有一个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当中爆发，并且取得成功。你看啊，俄国的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苏维埃政权。
0: 在帝国主义的层层包围之下，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个足以说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
1: 那这么说，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了？
0: 这一点我还在研究。不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为咱们做出了榜样。
1: 好，首长，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
0: 嗨，
3: 加油了。
4: 君妈，哎，回来了。
5: 爸，
4: 干什么去？
5: 陪他出去一趟。
4: 先生，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5: 多添几个菜，今天晚上我要请手长和世侄吃饭。
4: 哦，好。
5: 哎呦，行，嫂子，
4: 来来来，
5: 我可算是又吃着徽菜喽。
4: 严格的说，这不是徽菜
5: 啊。 徽菜指的是徽州菜，这应该是皖菜或者是安庆菜。
4: 那你们慢用啊，我出去带着孩子们吃饭。
5: 辛苦嫂子了，
4: 不辛苦。
6: 酒来了，先生们好。
5: 这是邹永成将军托人带给我的两坛老酒，他说放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我们把它开了。石老兄，
4: 我就愿意来祝福这吃饭，你看这么多好菜，陈年老酒也给咱们拿出来了。
5: 我想延年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儿女双全了。
7: 延年
5: 有六戒，不喝酒，我不勉强他，但是我请他给两位叔叔倒酒，算是我对二位的尊重。楚父兄，你这是干什么呀？
7: 不用不用，
5: 没什么。学生释放了，曹汝霖、张公祥、陆宗舆都免职了，我高兴。想喝点酒，来，二位，我先敬你们一杯啊。干了啊！
7: 嗯。

0: 饭去了。来吃饭了，贺年。
1: 妈妈，他们在吃鱼。
0: 咱们有肉肉，肉肉比鱼还好吃。来，妈妈给你加块肉。
2: 凭什么不让我去？太小看人了吧！
0: 你明年18了，你就可以上桌了。
2: 老头子还。

0: 好不好吃啊？
1: 你们都知道啊，前两天我受了刺激，可以说算是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
2: 周副兄，
3: 别太心重了，这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咱们北大不又是北大了吗？
1: 北大是不是原来的北大我不知道，我陈独秀已经不是原来的陈独秀了。这是我昨天写的一篇文章，念念，读给二位叔叔听听。
4: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思止，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段志贵、王怀庆等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级官；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四旨。
5: 周副兄，这是何意啊？
1: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的意思。我有三点说明啊。第一，我完全同意守常的意见，把学生运动拓展为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二，明确提出我们下一步的要求。第三，公开宣称，如果政府不尊重民意，我们将直接采取行动，以图实现对社会的根本之改造。今天呢，我就是想征求三位的意见，并且也想让世之把它翻译成英文。
6: 周副兄，太好了。
7: 发动民众广泛一把，年年，你们多印一些，印完之后给我，我亲自去散发。
3: 好，
2: 白少长兄，你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青年导师，亲自上街撒传单，成何体统啊？
7: 不是师侄，我从来没把我李大钊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你看啊，为了国家利益，群众能上街，工人能上街，妇女能上街，我有什么不能上街？你不是天天给人家讲平等自由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师侄，我看你啊，是表面上新文化，内心里头旧道理，表里不一啊。
3: 楚长啊，我一直敬重你是文化人工的铁汉子，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还有钟副兄，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文化人就是士。是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现在修身我们一直在做，齐家我们家齐了吗？二位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现在，如今呢也算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可是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7: 是啊，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那现在我来回答你。嗯，我觉得人不能为了自己而活着。你到长辛店去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坊，你去金浦县去看看那些饿殍千里的难民，你再去前门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干点什么吗？你难道要求我们像你一样光鲜亮丽地活着吗？
4: 大钊先生，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国家到了这个份上就应该豁出去，舍小家才能顾大家，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年年，有你说话的份吗？
5: 周副兄，没事儿，年年可以发表他的意见。
4: 对不住胡叔叔。
7: 师侄，我刚才话有点严重了，对不住。
5: 不碍事儿。真的。

0: 不碍事儿，我知道你是个坦荡之人。
1: 二位坐下。你们都知道啊，我喜欢争论，争论才能出真理嘛。啊，来，我们举杯。

0: 芝芝，芝芝，
1: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不用藏着掖着，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2: 我没有藏着掖着呀，
3: 我认为仲府兄要搞的这个市民宣言是多此一举。况且现在杜威先生刚刚来到中国，刚刚进入北京，所以每天我要忙着给他张罗一些演讲的事情，这些事情我都需要去和教育部还有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请他们出面亲自来安排。我不想把这些关系搞得太僵硬了。发动市民争民主，我同意，所提这五条我也同意，特别是这第五条。但是这上面所说的，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过于强硬，没有必要吧。
0: 芝芝，这怎么叫没有必要呢？这句话最重要，它不能没有啊。
4: 芝芝，你听我解释啊，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是个因果关系，前者是思想启蒙，后者是付诸行动。不管你乐不乐意，这些都是你我这些年直接推动的结果。现在国民觉悟，付诸行动了，这是一次飞跃，我们作为首倡者不能阻拦，你也阻拦不了。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5: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4: 我们要做促进派，不能做投降派。要想救中国，只有让民众直接面对，别无他途。我是考虑到像有你这种想法的人有很多，所以我措辞还比较缓和，希望你能理解。
6: 这点我注意到了，
4: 芝芝。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民众已经付出很多了，我们不能撤火，我们只能添柴，不加把劲。北洋政府很可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在那个巴黎合约上签字，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前功尽弃，国家也难保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你是个人就看得明白，在国家危亡之际，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不能离心离德。
6: 周副兄，你放心，我不会拖你们的后腿的。尽管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有些出入，但是爱国救国、争民主、求发展，在大方向上我们一定是一致的。我同意你起草的这个宣言，我也愿意把它翻译成英文。不过你们两位堂堂的北大教授出去撒传单，我坚决不同意。
4: 至于上街撒传单再说啊，那相当于肉身投内讧啊。来，我们三个干一杯。来，今天我们要把这两坛子老酒都喝光。
7: 据线人报，大沟头十八号的油印社也是陈独秀的一个印刷点，有时候一些不宜在北大印的传单，特别是李大钊搞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多数在这儿印刷，数量不多，看来不是为了散发，应该是共传看的。
8: 你们是怎么想的？
7: 要对幕后的人加强监管，防止他们出手。
9: 各区属队按照所开地址秘密检查，重点是大沟头十八号，查。
10: 是。
11: 来，
0: 小心点，
12: 这看地。
0: 来主任，来主任，哎，几家？好，
12: 小心。说你们真是的，喝这么多，那师侄也喝这么多。这东秀刚生完孩子，我他回去吐了，发疯了怎么办？
13: 嫂子，这事儿不怨朱东秀，怨我。主要是我不太会说话，让师侄难受了，他就喝多了。
14: 小常，我没喝多
13: 啊，好，
14: 我还没喝够呢。
13: 朱东秀，你们留步吧，我跟严宁送他回去啊。
15: 好，
14: 你送谁？
15: 送你啊。
14: 谁都别送我，我没醉。

0: 我都说了，我没喝多，没，多，我没醉，我自己走，好，自己走，
1: 让他自己走。
0: 哎哎哎哎哎，师哥，哎，等等，等等，等等，没醉，我。
1: 醉，我等等，
2: 师哥，前路坎坷，小心脚下。

0: 咱们小心脚下，我走了。
1: 哎，慢点！哎呦，我鞋
2: 没醉，我自己走好
1: 了。哎呦，我送他回去吧。哎，守查，你照顾一下舅父啊。
3: 好，你放心吧。
0: 没醉。
1: 哎呀，你还没醉呢，一会儿跌到泥里头。
0: 我你放心。
2: 钟虎兄，你交代点事，我晚上就翻，不耽误你。
1: 哎呀，你把他扶过去点儿，慢点，
3: 来，
4: 钟虎兄，那东西不宜在红楼宴，太招摇。
5: 我知道。明天我去大伯讨印，
4: 这事交给我吧。印、发都由我来，你不方便出面。
5: 首长，我是下了决心了。明日中午我们大沟头碰面，咱俩一人一半，晚上去撒。
4: 这样吧，这事儿明天咱俩见面时再说。你先把稿子给我。

0: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我不是吐了，你妈帮着收拾的。我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0: 我自己回来的。我问您件事儿，明天发传单，您去不去？
1: 我不去，手长都已经安排了。
0: 行，那印传单我去。
1: 不用，我都已经安排了。

0: 这份宣言和蜡纸是我们从大沟头十八号的营运社搜缴来的。我们分析，这份宣言极有可能是内部传刊，或者只在闹市区张贴。从这份宣言的文笔和字迹看，应该是陈独秀所为，所以他很有可能会亲自处理这份宣言。建议立即在各闹市区增加便衣警力，争取现场抓获肇事者。
1: 你的意思是说，陈？

0: 陈独秀和李大钊会亲自上街颁发传单。
1: 以我对陈独秀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即便抓到的不是陈独秀，我们也可以顺藤摸瓜。只要确认这份北京刑事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一样可以逮捕。
0: 抓住陈独秀，我记你一功。
1: 是。

0: 呀，别装了，师母，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哎呀，
1: 师母也没什么好礼物送给你，知道你喜欢吃我包的包子，给你多带点，路上吃。
2: 我这来跟您跟先生辞行的，结果还拿着走，没事。
0: 哎，年年小姐，你俩不打算送送我？
3: 送
4: 送啊，
3: 送，
4: 送送送，
5: 我们都送你。
6: 云仙，
0: 哎，先生好，我是过来跟您辞行的。
6: 是的，临行我也送给你一件礼物，写了一幅字，
7: 女娃为精卫，闲时因东海，东海水未阴，女娃心已改。夸父走于渊，白日终相待。奈何今时新，做事生命毁。
8: 助人为乐，人间大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这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
3: 春节
2: 汤哈，哎，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行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哎呀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搅拌机排出多余空气，浆体变得细密顺滑。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碗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旱”。

0: 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哦哟，你看，太好！
2: 可以，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4: 黄粑啦！
1: 哦，好了，好吗？
4: 真好了。
5: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哇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走。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他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并举行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
1: 渝黔协同建设的藻渡水库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保证工程建设。贵州桐梓坡渡镇老集镇整体搬迁，两地携手做好移民安置，共建新家园。
0: 我省20家重点茶企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集中推介两红三绿一抹产品矩阵，借力山东茶叶消费大市场，加快干净前茶北上布局。
1: 贵州文艺创作再获国家级奖项，电视剧《春风化雨》获飞天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10月9号至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10号上午，两省市在贵阳举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3: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渝黔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中，袁家

0: 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贵州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家军说，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放大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探索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新路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深做透两山转化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图景，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贵州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未来合作空间广阔。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与贵州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优势互补，加强对接联动，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携手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级，合力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对接平陆运河，完善通道网络，提升通道运行效能，联合培育通道经济，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携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入开展算力领域对接合作，深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重要领域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加强能源合作，抓住全国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深化电力互济，推进前煤入渝，提升页岩油气协同开发利用水平，携手探索西部省区市共同富裕新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跨域共享，更好增进两地人民福祉，携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共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培育做大绿色低碳产业，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感谢重庆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记殷切嘱托，勇担战略使命，强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跃升，注重可赶可及，增进民生福祉，突出党建引领汇聚奋斗合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贵州与重庆坚持使命共担，服务国家战略越来越有力，坚持互利共赢，产业合作质效越来越提升，坚持成果共享，两地人民情谊越来越深厚。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双方携手全面强化优势互补，围绕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通道扩容提质，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协同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前电入渝、渝气入前，加强开放平台协同和枢纽联动，紧盯资源客源服务，提升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水平，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优化政务服务通办，加大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以密切常态化沟通进一步深化渝黔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贵州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郭成林参加有关活动。在贵州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阳国际陆港、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等。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成员、贵州省各市州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前瞻视频，黔渝携手，一路向新。重庆党政代表团来黔考察，两省市工商合作大计。

0: 这是双向奔赴的协作之约，也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黔渝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天然的发展搭子。乌江黄金水道千帆往来，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电力互济，通道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总部在成渝，基地在遵义模式落地见效。一个手握制造业硬核，通道运营王牌，一个坐拥能源矿产家底，算力文旅宝藏。贵州的绿电加算力加粮资源，碰上重庆的制造加通道加大市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正成为互补共生的发展盛世。面向“十五五”，合作路径更加清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平陆运河，深化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合作，推进黔煤入渝、黔电入渝、渝气入黔，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协同，从能源互济到生态共保，这对西南兄弟携手打造的不只是区域经济协作的新样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内陆开放的新路径。
1: 10月10号，全省人大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座谈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党组成员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各级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加强联动，同提共达，同向发力，凝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人大服务中心大局的独特重要作用，持续深化两个联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实践，推动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依法履职与闭会期间发挥作用，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格局，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会上，部分市州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到贵州玉梦食品集团、黔波永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凯里秀里陶非遗集市实地调研。10月9号，副省长罗强赴黔东南州凯里市施秉县调研工业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和开发区改革发展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四季度工业经济有关部署落地落实。10月10号，民盟贵州省第13届委员会第23次常委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在贵阳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就高标准推进下一季度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 重庆与贵州山水相连，流域相通，枣渡水库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对提升两地流域防洪能力、改善区域供水和农业灌溉条件具有重要作用。贵州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因处于水库淹没区域，老集镇需整体搬迁。故土难离，搬迁群众如何开启新生活？跨省协作又将给库区带来什么变化？记者走进坡渡镇。
3: 走进桐梓县坡渡镇，街巷间人来人往，烟火气里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不过，这样的场景即将成为历史。
4: 最深一步的两个就是这个乡情的嘛，很这个地方居住了几十年，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
5: 几十年辈辈代代嘛，92年到现在，我土生土长都在老街。
6: 今年70吧，这些都是几十年了，就是这土生土长的，这热苦习惯的啊，支持噻，肯定支持噻。地方的东西现在等一走，要不然那娃儿厉害了哈。
3: 明年10月份之前，坡渡镇的两。

0: 2000多名老百姓将搬离故土，开启新的生活。为什么要搬？答案要从正在建设的藻渡水库说起。藻渡水库是国务院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重点水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3.46万亩，年发电量达4494万千瓦时，惠及300多万人。水库移民安置覆盖了渝黔两地共5041人，其中贵州涉及2000多人，绝大部分来自坡渡镇。
1: 重庆藻渡水库工程，它主要是用于防洪。每年汛期以来，綦江包括我们坡渡都会面临这个洪水之灾。这水库的库容面积，它正常蓄水位是375米，集镇所在的这个地方海拔只有330左右，整个集镇要全部淹没，就要考虑到水库的后续辐射、移民安置这个问题。
0: 重庆与贵州流域相通，防洪安全需要统筹考虑。重庆綦江以江为名，却常为水而忧，约10年出现一次大洪水，30年出现特大洪水。上游的贵州坡渡也常面临洪灾，建于1982年的坡渡中学，30多年来多次受到洪水影响。
2: 坡渡中学是迁入我们现在的校址34年，一共呢经历了3次洪水，最高水位，到了这个球场都淹过了1.7米左右。每年的这个汛期，我们都是加大排查，及时转移学生。
0: 洪水之苦，两地感受最深。洪灾面前，两地向来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藻渡水库建成后，綦江城区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大幅降低两地的洪涝风险。但搬离故土谈何容易？搬迁工作从2023年开始，不少群众不愿搬、不敢搬，怕背井离乡、生计难寻。基层干部一次次入户走访，解释政策，一点点打消大家的顾虑。
1: 刚开始的时候，群众不愿意搬迁，也不愿意签协议。后来我们多次入户，开展工作，找中间一些就是能够说上话的、有权威的这些老百姓去做工作，以签约来触动再签约。
3: 十几年了，
4: 肯定舍不得哟。我那其他几层房子嘞，但是要响应国家号召，晓得不？
5: 你这个店
3: 要搬上去噻，
4: 作为人民服务。
0: 告别老镇，新的家园建在哪里？
6: 从原来的坡渡镇到这座正在建设的新集镇，相距大约有11公里，路程呢不算特别遥远。但对于坡渡整镇要搬迁的群众来说，这一次搬家不只是换一处新的住所，更是一场与故土告别、奔赴全新生活的开始。
7: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一个平厂的工作。我们新集镇的话，占地是539亩，规划主要都有学校、农牧市场、医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还有政府工业园区等这些设备。先打造完了之后的话，是集旅游康养一体化的一个小镇。
0: 坡渡新集镇是藻渡水库的复建项目之一。与此同时，交通道路、桥梁和供水设施等配套项目也在推进，为新集镇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8: 新集镇它不管交通啊、各方面呐、都要好点，这给那些旅游区啊都近了嘛，肯定是期待早日完工啊，早日完工好搬得高点嘞。
9: 每天我们都要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建设情况啊，家里面都很高兴的。我们6个人是按这基地嘛，要修480平方左右，2楼1顶嘛，学校、政府、什么卫生院，全部什么都有了。那个生活呀，肯定越过越好了。
1: 到目前为止，整个签约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达到了90%几，基本上老百姓都认可了。
0: 如今，藻渡水库枢纽工程大坝填筑已经完成，预计将于2028年完工。渝黔两地协同共建，将换来一汪碧水，润泽两岸。
10: 渝黔两地的合作贯穿了从前期规划到当前冲刺下闸蓄水的全过程。项目建成后，沿线的特色农业、高效种植业都能迎来更好的发展条件。后续我们会联动贵州坡渡新集镇，打造渝黔跨界的生态旅游地标，让库区群众靠着好山好水实现稳定增收。
11: 10月10号至13号，2026山东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13届凤凰济南茶叶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贵州20家重点茶企组团参展。
12: 山东是我国茶叶消费大省，消费

0: 总量名列前茅，济南则是南茶北销的重要集散枢纽。此次参展，贵州重点推介两红三绿一抹产品矩阵，
1: 口感很好，就是喝起来很自然爽口。之前听过

0: 也互补的重要抓手。
1: 去年我们山东的茶商也去我们公司也有采购我们这款茶，山东市场是对花茶绿茶的那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今天早上也接待了很多客人已经出了单的。
2: 这边也是北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嘛，已经和几家那个茶店签了一些经销的合作嘛，金额的话差不多有20到30万。
3: 我们市场上绿茶里面占到40%-50%以上，体量非常的大，把贵州安排在我们的第二个展位，安排在我们鲁茶的旁边，也是考虑到说山东人真的是对贵州茶情有独钟，希望更多我们山东爱喝绿茶的人能够走进展馆，第一时间能看到能够发现。
4: 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锚定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聚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统筹抓实稳增长各项举措。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3.1%、8.5%，纺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7.8%、17.4%、15%。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7%，商品零售额增长6.2%，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分别增长29.1%、12%。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全省财政总收入2633.1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7.78亿元，增长2.2%。
0: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全程跟踪指导的电视剧《春风化雨》斩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贵州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春风化雨》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故事背景，将一群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作为创作对象，讲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农村教育岗位，用爱与心血浇灌一代代莘莘学子，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并改变命运的故事。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从全国遴选出100件国宝进行设置，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入选。这件集蜡染、拼布、刺绣于一身的文物，堪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电视剧《乌蒙深处》、贵州参与创作的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一并入围优秀电视剧提名。此外，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的纪录片《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 A》入围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
4: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省各地学校依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通过集体观影、备课会、微宣讲等多种形式，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切实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贵州大学开展了集体备课会，来自工科、农科、艺术类专业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代表们，依托红色影片《四渡》这一生动载体，分别从课程思政、艺术思政等维度开展讲课说课。
5: 集体备课会以《四渡》为引，深入挖掘青年学生可观可感的思政育人题材，使思政育人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形成的成果推广到学校的各个专业、各个课堂当中去，进一步使红色文化在贵州大学扎根。
4: 贵州师范学院连映2场四渡影片，让3800多名新生重温四渡赤水战役，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观影结束后，师生们还现场开展了微宣讲和感悟分享等互动。
6: 影片兼顾战争场面与人物内心，把战略博弈的紧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展现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刻画出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拉近了我们和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
7: 电影是很震撼的，先烈们付出鲜血和生命换回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感染到同学们，观影后立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是让同学们很及时地回顾影片的力量，红色文化浸润到新时代青年。
4: 贵阳一中分年级组织全校100多个班6000余名师生，利用晚自习时段集中观看电影《四渡》。
8: 在四渡中，我看见了不识字的战士向

0: 有学问的战士们请教写字。我想到现在我们在如此宽大的校园中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应当努力的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1: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扎根这片热土，梳理红色文化基因，让它真正变成我们的人生大课，让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教育滋养当中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年轻人。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服务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黔东南州深挖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雷山县文旅产业提速，凯里、从江、镇远县等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增长新动能。解放军报微信公众号刊发报道，循着长征足迹探访贵州群山间的桥梁，讲述黎平少寨红军桥、花江铁索桥的红色往事，记录建设者攻坚克难建成花江峡谷大桥。新旧桥梁见证红色血脉传承，山区群众生活蝶变。
3: 2026年铜仁市 U 系列男子篮球邀请赛在印江县开赛，设置 U15、U17两大组别，来自全市的八支代表队共148名青少年参赛。
4: 黔东南州双碳服务中心近日在凯里供电局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电力大数据，为政府碳管控、企业降碳、绿电绿证落地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2: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2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0: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1: 我们小朋友放来啊。
2: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0: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2: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0: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酱。
0: 叫什么？
3: 泥酱。
0: 泥酱。
2: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4: 老板，我尼亚。
5: 哦，你看，来，好，把搞包啊，走，还在叫我啊，好，来，
2: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来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0: 海了，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

0: 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1: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1: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0: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

0: 真的太有意思了。
1: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老啊，
4: 老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诶。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2: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2: 厉害厉害！
0: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2: 等于是里脊的
0: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2: 真不怕麻烦，
0: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2: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0: 对，
2: 脆爽。
0: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2: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0: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2: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0: 花椒，
2: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0: 最后一大口。
2: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2: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2: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呐？
2: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2: 徐老师好。哎呦，
5: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2: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
2: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尝尝看。
2: 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2: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2: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创新式的喝法。

0: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2: 是
1: 前面是
2: 是是是，对。
1: 我们到他们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2: 城市规划啊，
3: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1: 你说是澳门对香港。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2: 对。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

0: 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

0: 就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云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叮叮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

0: 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

0: 就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0: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2: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當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3: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3: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的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3: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肠粉就是三个条件，白鱼肉、薄鱼子，爽滑带韧性。
1: 最后用一勺酱汁为肠粉注入灵魂。
3: 哦，靓女慢慢吃啊。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4: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0: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5: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咧，嘟一声就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6: 你拉的辣盖蛋肠，
3: 盖蛋肠是吧？
6: 是打包的。
3: 打包的，
6: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3: 盖蛋肠。
6: 是啊，
3: 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1: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3: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1: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7: 咦，好犀利喎！
1: 美食天堂的人们

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0: 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1: 哎，来来，这份炒肉老火需要几多时间啊？2分钟左右炒肉老火，包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好啦又。
2: OK。
1: 仲爭足係嘛？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轉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0: 除了做腸粉，斜槓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要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阿你又系一只。
0: 继续。
2: 冇理死我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好啦，一个鸡蛋唔够。
4: 唔够，含有好多营养啊，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张杰，我们给来些菜，辣椒椒，师傅，辣椒椒。
4: 没，你们是哪个拿来的？姐拿过来，今天拿。
5: 我们几早就还在这来的呢。
4: 在哪家店里这来的啊？
5: 同我家老家。
4: 妹妹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

0: 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耳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耳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耳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耳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耳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腾冲提到的风格，但是的话，它好多食材好，味道好，食材好。
2: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七八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前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2: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可以可以，
3: 可以了，可以我就上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3: 老板，牛腩啷个卖？
4: 我20块。
3: 在烧地的，在烧地的。
5: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得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5: 等一下呀，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耳块也是密不外传的绝技。
5: 耳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耳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重样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耳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耳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